0: 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仗势岩联合太行山高速邢邗段、横溪高速，对沿线邢台、邯郸、石家庄、衡水四市游客免门票。四市户籍游客自2026年6月26日至7月5日提前一天预约，即可免门票打卡避暑胜地世界旅游名山仗势岩。详细咨询电话：03118426057、03118426051。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李岩。
4: 我是雪山。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加快邢台跨越提升发展，精心研发邢台转化，助力产业创新发展，
4: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借赛出圈，邢台自行车骑向高端新赛道。
3: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市高新区在绿色低碳转型中当先锋打头阵。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精金研发如何落地生金？近年来，我市通过搭建共享研究院，创新共享车间模式，让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加速走向生产线。近日，由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河北华米新材投资扩建的特种像素产业技术研究院已经进入内部装修阶段，不久将正式投用。河北省特种像素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张伟：
5: 研究院投用后，我们搭建了从材料端到制品端的全链条研发体系，下设特种材料研发中心、中式熟化基地和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目前我们重点攻关轻量化、极端环境等卡脖子环节，近期已有多项自主研发的特种像素产品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3: 依托研究院这个共享创新平台，华米新材汇聚了多家科研院所专家团队，研发力量达到100余人。该平台不仅对华米新材自身提供技术支撑，还可为周边30余家像素中小企业提供研发检测服务，加快产品技术迭代。河北省特种像素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张伟：
5: 在布局上，我们坚持精金研发邢台转化，与精金高校院所共建成果转化基地，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技术演进上，通过中式熟化基地加速落地，缩短成果转化周期，让精金的高端科技成果真正在邢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3: 聚焦高端装备制造，我市正加速承接精金数控领域科研成果。位于市经开区的河北亮博科技投资8.1亿元建设的国瑞云创智能数控研发中心已全面开工。该项目新建技术创新中心、产业设计中心及生产车间，目前主体结构封顶，预计年底投产。河北亮博科技国瑞云创项目经理王占勇：
6: 我们与北京工研精机建立了联合研发机制，他们提供数控系统和精密主轴技术，我们负责整机和工艺研发。目前合作研发的6轴复合加工中心已完成图纸设计，第一台样机将在项目投产后3个月内下线，定位精度达到微米级，可替代进口设备。
3: 不同于传统制造工厂，该项目创新推出共享车间模式，面向区域中小企业开放自身的智能数控机床、自动化生产线及智能化管理系统，通过设备共享、技术共享、人才共享，降低中小企业技改门槛，让京津高端研发成果在本地大规模复用。河北亮博科技国瑞云创项目经理王占勇：
6: 我们引入了京津高校的工艺数据库和智能制造系统，在共享车间里设置技术体验区域和试加工中心，中小企业不需要购买昂贵设备，直接来我们车间验证工艺，小批量试制。这种模式能让至少50家周边企业零门槛用上京津先进技术。
3: 从华米新材的像素研究院到亮博科技的共享车间，我市加快推动京津科技成果转化。截至2025年底， 全市新

0: 那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达44.35亿元，同比增长107.78%。京津研发邢台转化模式正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动力。
1: 眼下，我市骑行运动与赛事经济持续升温，为自行车产业发展带来新机遇。本土品牌借势出圈，加速从传统制造向高端制造品牌创造跃升。今天，记者走进位于广宗县的河北天王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看企业如何借赛事东风做大自主品牌，让邢台自行车加速骑向世界。 走进河北天王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的山地生产车间，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忙碌着，组装、检测、包装，一道道工序环环相扣，一辆辆中高端山地车从这里下线，即将发往华北、华南市场。河北天王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总监靳洪涛：
2: 目前我们这条生产线的话，每天能生产1200辆山地车，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份。
1: 可以说是供不应求。企业发力高端制造的背后，是赛事经济带来的强大驱动力。去年以来，我市先后承办了2025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邢台站、2026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等大型赛事，一场场高规格赛事，不仅点燃了全民骑行热情，更让天王看到了高端市场的巨大潜力。
3: 河北天王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天王品牌负责人罗国怀：
4: 通过这几场赛事，我们近距离接触到了专业的选手和高端的骑行全称，发现他们对智能的电变、碳纤维车架这些高端配置的需求非常的旺盛，这也让我们下定了决心，用高端的产品打开这个新的市场。
1: 在企业展厅。
5: 一辆碳纤维公路车引人注目，公司副总高万卓单手轻松提起这辆轻量化的公路车。他告诉记者，该产品深受专业车手青睐，已先后在多项专业赛事中亮相。不少参赛选手在赛后主动联系企业咨询订购。河北天王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万卓：
6: 整车重量只有7.2公斤，因为采用了碳纤维材质。
1: 所以赛事骑行时能够有效的降低风阻，减少车手疲劳。我们现在还在攻关一款成型碳纤维车架技术，争取明年把整车重量再降低500克。不仅要在技术上练内功，更要在品牌上拓疆土。目前，天王公司旗下一批自主品牌已在国内外市场站稳脚跟，产品出口比例达到70%，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河北天王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万卓：
5: 今年我们自主的品牌出口额首次超过了贴牌代工，达到了55%，特别是在东南亚和南美市场，我们的品牌认可程度提升非常快。今年我们还在欧洲一些国家设立了海外仓，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
0: 从赛事流量到产业增量，一场场骑行赛事让我市本土企业找到了转型升级的新方向。如今，他们正乘着赛事经济的东风，在高端制造和品牌出海的赛道上加速奔跑。近年来，市高新区锚定高新发展定位，以招商选资为重要抓手，以项目建设为核心支撑，以零碳园区建设为关键突破。 在加快绿色转型中当先锋打头阵。走进市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地区工业厂房主体施工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厂房的陆续交付，一批新的电子信息企业即将集中入驻。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地区一期项目负责人王永昌：
7: 我们在厂房设计上呢，充分融入绿色低碳理念。
0: 企业进来后可以直接使用标准化共享车间，这样可以减少重复建设，也可以降低能源消耗，为入驻企业后续绿色生产打好基础。优质项目是绿色转型的源头活水。市高新区围绕电子信息、新能源装备制造两大主导产业，以及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开展靶向招商、以商招商。 重点引进科技含量高、能耗低、带动力强的优质项目，推动产业结构向绿色高端迭代升级。

0: 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局长李航。
1: 我们力争今年全年招引符合产业定位的项目35个以上，并在超10亿元的重大产业项目上重点突破，同时全面落实招商选资负面清单制度，从源头守住生态环保底线。
0: 聚焦重点项目建设是高新区秉承一刻也不能停、一步也不能慢的理念，对邢台制钻产业园、高功能锂模产业园、埃普诺硅碳负极材料等重点项目进行全流程服务保障。市高新区重点项目推进办公室负责人郭洪涛。
2: 我们严格落实五包一包联机制，细化任务节点，倒排建设工期，同时针对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手续办理、水电配套、供应链保障等难点痛点问题，专班将主动靠前服务，全力破解项目建设堵点，确保项目早投产早达效。
0: 高功能锂模产业园项目技术工程师楚立格。
3: 在专班的保证下，我们的项目进行得非常顺利，今后呢，我们也将积极融入园区的零碳布局，在绿色能源使用和集约化生产上探索新的路径。
0: 从招商选资到项目建设，再到市高新区奋力打造绿色低碳转型示范样板，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新动能。
4: 6月27号，中国银行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邢台赛区第4场比赛在邢台学院体育馆开赛，邢台队坐镇主场，以2-1的成绩战胜张家口队，取得邢台赛区的4连胜。比赛伊始，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状态，全力开展角逐。上半场，张家口队率先取得进球，随后邢台队及时调整状态，并在下半场连进2球，以2-1的比分锁定胜局。开赛前中场休息环节还举行了精彩的文艺表演，中场休息同步开展幸运抽奖，邢台本土品牌好物被悉数送出。此外，赛场外设置邢台特色好物展销区，推动实现体育赛事与惠民消费双向赋能。
0: 近日，记者从市科协获悉，全市7家科技馆利用暑期时段开展科旅行乡馆馆精彩科普研学活动，发挥市县两级科技馆的科普阵地作用，推动科普与文旅深度融合，构建全域联动差异化的青少年科普研学体系。此次暑期科普研学活动周期为7月1号至8月31号，由市科技馆牵头统筹，联合沙河、临城、萍乡、百乡、南河、巨鹿6个县级科技馆，以自有资源为基础，深挖特色科普内容，着力打造一馆一特色、一县一主题的多元体验，让青少年在互动实操中感受科学魅力，在行走体验中传承家乡文化。
4: 下面播送6月27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市高新区6.50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1微克。香都区6.93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3微克；信都区7.01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4微克；市经开区7.02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3微克；内丘县7.07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后5名依次是：南宫市8.27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威县8.12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1微克；南河区7.93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9微克；沙河市7.89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8微克；仁泽区7.87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9微克。
0: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5: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N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4: 仗势岩联合太行山高速邢邗段横溪高速，对沿线邢台、邯郸、石家庄、衡水四市游客免门票。四市户籍游客自2026年6月26日至7月5日提前一天预约，即可免门票打卡避暑胜地世界旅游名山仗势岩。详细咨询电话：03118426。0157-03118426-0051。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

0: 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4: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5: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7: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8: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静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一楼，咨询电话229-1789。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

0: 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

0: 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世卫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仗势沿联合太行山高速邢邯段、横溪高速，对沿线邢台、邯郸、石家庄、衡水40游客免门票。40户籍游客自2026年6月26日至7月5日提前一天预约，即可免门票打卡避暑胜地世界旅游名山仗势沿。详细咨询电话03118426-0157、03118426-0051。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注页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消防救援局，带队负责同志是消防救援局副局长张建峰。张局长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再次来到航风热线，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消防工作的关注支持，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竭诚为大家服务。
1: 好，再一次欢迎张局长走进直播间。今天呢，和张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消防救援局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科杨颖晓，消防监督科陈洪旺，政策法规科冯淑君，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窦少卿。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灭火救援、消防执法、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宣传培训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邢台市消防救援局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张局长，今天呢上节目之前呢，我把您上线的信息呢发布到我们的网络平台当中。有很多朋友呢都在关注消防安全，那其中呢有一位朋友呢是专门给我发了一个提示信息，他说呢2026年邢台市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当中呢就有一项是关于消防的这一块，想去问问您这项工作的进展。我也专门查了一下这个民生实事当中的表述是这么表述的，他说呢提升重点人群安全保障水平，要为2000户重点人群家庭加装独立式感烟探测器，从而降低小火亡人的事故风险。那张局长，那这项工作，这是我们的重点民生工程，这项工作现在进展的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一开始能不能首先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开展的情况？
2: 作为市政府的民生实事之一呢，我们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呢召开会议并进行分析研判，对接呢民政社区等相关部门呢，第一时间把这个关怀孤独啊、留守儿童、空失的老人呢等重点人群进行摸排，并进行实地调研、一对一的走访，采取呢公益宣讲、实地安装的形式呢，进行了这个讲解和安装。截至目前呢，现在已经安装了1200余户，截止到这个3季度啊，我们能完成全部的安装任务。
1: 好，张局长，那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注意到我们的网络平台当中，大家也在这个参与哈。有一位朋友说这个2000户是怎么去界定的？如何去来申请？好，张局长，这个界定的2000户有什么样的这个判定的依据吗？什么样的这个人群是我们安装的重点呢？
2: 主要是涉及到这个农村这个瓜管孤独的老人，然后这个行动不便，这个有残疾残障的这个人士，主要从这个台账呢从民政和社区摸排上来，然后针对这种人群呢，我们点对点的进行帮扶安装。
1: 好，谢谢您的解答。除了这方面的大家关注的热点之外呢，还有朋友们呢关注的是基层消防的治理工作。张局长，我也注意到哈，今年的3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

0: 基础消防工作的意见。这份意见当中，我看到了一个提法，说提出要用2年左右的时间健全完善基础消防安全治理机制。那这个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的消防工作下一步工作的这个重点是什么样的一个重点？这份意见的主要内容还有这个哪些主要内容？您介绍一下可以吗？
1: 主要坚持呢预防为主，防消结合，分级负责，属地为主，构建党委和政府的组织领导，消防牵头啊，部门协同，县乡一体，群防群治的基层消防工作格局。意见出台啊，总共分7大项，21条。详细来说呢，我给大家解读主要是5方面。一是呢，强化属地领导，坚持呢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适时追责，健全呢消防权协调机制，完善覆盖基层的消防权责任体系，因地制宜的推行应消合一、对战一体的基层应急工作机制，发挥基层网格的作用呢，完善隐患整改的闭环制度。二是呢，强化这个综合监管，实施防消一体，加强基层消防监管检查，充分发挥消安平台作用呢，会商研判、定期督办等机制呢，切实把这个消防综合监管的作用发挥出来，统筹调度的基层中央力量协调检查排查。三是呢，强化行业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的要求呢，督促行业系统基层单位落实消防权责任，强化行政审批的源头管控，加强科技赋能，加强风险监测的预警，运用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呢，提高基层监管效能。四呢是强化主体责任，加强单位的自主管理，完善消防权管理制度，培养这个社会单位的明白人，配置呢消防设施器材，组织日常防火检查和消防培训演练，把这个隐患自除、责任自负真正压实呢企业的主体责任。针对养老机构、医院、学校等场所呢，严格落实畅通生命通道、动火作业等消防权要求，强化呢火灾高风险区域和场所的综合管理。五是呢，这个强化社会共治，加强消防设施的维护保养，消防权评估等技术服务机构的监管，加大他们的监管力度，协同呢住建、市场监管等部门啊，加强这个综合监管，将消防权信用评价结果纳入这个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施全民消防素质提升行动，开展重点人群实操实训。推进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卫星消防站的自防自救力量建设，促进呢志愿消防队融入基层消防工作，筑牢消防圈的全民底线。意见还强调呢，要强化基地约束，深入推进为基层减负，推行基层简易执法，加强行政执法的监督，严肃调查处理火灾事故，将基层消防工作成效呢作为基层干部奖励的重要参考。
0: 好，谢谢张局长给我们介绍和分享的这项意见当中的具体的内容，提供了治理方面的遵循，当然呢其中呢也有一些激励，还有一些我们要做的一些工作的当中的一些主线，都为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网友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其中呢我看有两位朋友呢在关注的是小区的消防安全的问题。陈先生说，他说呢，小区这个消防安全到底是谁在管理，是物业在管理，还是有问题联系消防队呢去这个处理这个问题。看得出来大家呢对于小区的消防安全的意识现在呢也正在逐渐的提高。那关于住宅小区的消防安全，我也注意到邢台市2026年立法计划当中呢就有一项准备出台邢台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那么这项法律的立法进程和立法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是不是能够解决大家的心中的疑问。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政策法规科冯书军冯高工，我们请冯高工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冯高工，首先说这个大家关注的住宅小区，那现在呢是要进入到立法的进程，那这个立法的进程现在是2026年的立法，我们现在是六月份，进展情况如何？您介绍一下好吗？
2: 咱们邢台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立法情况，是我们前期成立了专门的专班，在广泛征求意见、参考其他地市做法的基础上，会同司法局、人大常委会书面征求了各个市直部门和20个县市区的意见，同时采取了召开立法研讨会、网上公开征求意见等。

0: 形式，广泛采取，征求了相关单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律顾问及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公众的意见。目前，该草案已于4月27日经市政府常务会通过，5月14日经过市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目前正在根据第一次审议的意见和社会反馈意见进行修订完善。这个开展邢台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立法工作，主要基于三方面的考量。第一呢，是防范化解火灾风险的迫切需要。通过对近几年火灾形势进行分析，咱们居民火灾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特别是一些小伙亡人火灾往往是发生在咱们的住宅小区。因此，为认真汲取事故教训，常态化突出整治火灾隐患，就需要通过地方立法实施源头治理、系统管控，才能有效的防范小伙亡人事故的发生。第二方面呢，就是提升社会安全化、安全治理法治水平的需要，通过制定专项管理规定，结合邢台市的实际，将上位法的原则性要求转化为我市本土化、可落地的制度规范，提升住宅小区管理的法治化、标准化和精细化。第三呢，是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需求，通过立法可以系统的构建政府领导、部门监管、属地负责、物业主责、业主自律的责任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责任悬空、监管缺位等治理难点。
1: 好，冯高工，您是介绍了这项立法工作现在的进程哈。四月份我们就有一项这个进程，也有专门的这个会议。另外呢，为什么会出台这样的规定，也做了相关的一些就是调查和研究，和我们出台的这个背景。那具体有什么样的内容，大家呢也比较关注。这份法律当中，它可能会规定哪些内容呢？您能不能介绍一下？
0: 好的，咱们邢台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主要内容是，各级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以及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管理各方面参与的管理责任，重点是明确了住宅小区建设及日常安全管理，比如住宅小区消防设施及器材的缺失、老旧、损毁严重的居民小区，应当积极推行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围，外墙保温材料的相应的管理措施，住宅专业维修资金的使用，以及房屋租赁环节的消防安全责任，包括一些小区电动自行车管理、疏散设施及消防车道的管理、电缆井、管道井等防火措施，以及包括消防控制室值班等涉及住宅小区的日常管理的具体要求。
1: 好，谢谢您的解答。那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具体的有一些这个包括各项管理责任的划定，还有呢就是涉及到的一些改造的范围等等，这些都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约定。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还有一位网友周先生留言。周先生说，他说呢，我们这边这是一个新交工的一个小区，是香都区的玉兰亭小区，我们这个小区的交工有两三年的这个时间了，小区里面的这个消防设施设备配的不是特别全，然后呢找物业反映，物业呢也没有给出相关的这个回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向哪里去来这个反映呢？是消防队吗？好，我们请张局长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张局长，那么对于小区当中这种无论是新建小区还是既有住宅小区，大家的发现这个消防设施缺失的话，这个问题主要是向哪里去来反映呢？张局长。
2: 可以打我们的打一的是经市长热线进行这个投诉举报。第二种情况可以打我们单位的这个举报投诉电话，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核查。如果发现问题属实呢，我们基于将联合这个住建部门对物业企业进行处罚。
1: 好，两个方式哈，一个呢是对邢台市消防救援局也可以进行投诉和举报，另外呢就是12345的市长热线也可以打这个电话进行投诉和反映。好，感谢这位朋友的这个关注。那除了有这个日常的消防的监督和管理之外呢，其实大家呢比较关注的还有呢就是对于是消防救援局的组织主页哈，里面有这个抢险救灾。我们也知道现在呢是进入到邢台市的汛期， 作为抢险救灾的主力军和国家队，针对汛期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那消防救援部门我们是怎样去提前布置和谋划的？目前为止我们开展了哪些工作？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科杨颖晓，我们请杨科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工作的部署和安排。杨科长，
0: 好，主持人。进入汛期以后，我们全力聚焦防大汛、救大灾、抢大险的目标，全面夯实水域救援准备工作。一是第一时间加强动员部署，分析研判全市风险形势，修订完善应急救援预案，细化力量的调派和调派流程，层层压实责任，确保这个响应迅速、指挥畅通。二是主动加强与水利、气象、自然资源等部门的协作，建立信息共享和会商研判机制，动态掌握水情、雨情和险情啊，确保预警响应快速、快速有效。三是组织全市的指战员对冲锋舟、橡皮艇、排涝泵等关键的水域防汛装备进行全面的检查、维护和保养确保装备始终处于最佳状态。四是围绕着舟艇操作、绳索应用、激流救援等科目加强水域救援训练同时呢，模拟城市内涝排险、孤岛群众转移、落水人员搜救等特殊情况开展实战演练，全面提升队伍的在复杂条件下协同作战能力。五呢，是我们牢固树立作战安全的底线意识，常态化开展案例复盘和警示教育，精准识别风险，落实全过程安全防护，确保指战员自身安全。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关注汛情发展，持续优化预案体系，建强专业队伍，夯实我们的保障基础，全力筑牢防汛救灾的坚实屏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1: 好，谢谢杨科长的介绍和解答。如果大家呢对于消防工作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也欢迎大家及时进行补充和交流。
3: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消防救援局。如果您在我市的消防救援、消防宣传和培训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邢台市消防救援局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那近段时间以来呢，我们在走访的过程当中呢，也注意到我们的各项公共场所还有一些便民市场等等都在进行消防的相关的一些提档和升级，包括设施改造等等方面。我也注意到在2024年以来全市持续开展了消防安全治理治本攻坚的3年行动。那么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消防监督科的陈洪旺陈科长。陈科长，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消防安全治本攻坚3年行动，那这个里面呢包含的很多项内容呢都是跟大家是息息相关的哈，有这个电动自行车治理，还有人员密集场所的动火作业和外墙保温材料的全链条治理等等。那么这项工作进展到现在2024年开始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哈，我们现在的这个治理的重点在哪个方面啊？治理的成效如何，您介绍一下好吗？
4: 好的。从2024年开始这个治本攻坚3年行动以来，在这个治理方面重点是聚焦像电动自行车、动火作业、外保温材料工作一些开展情况。像电动车治理在目前已经进入到常态化这个阶段，咱们这个全市安装的这个充电端口应该是21万个。像今年我们还开展了这个聘请专家开展检查， 对这个全市的消防间重点的一些场所开展双方的抽查，堵改了2000余处这个隐患，还对52家的重大火灾隐患单位进行挂牌督办，这些已经基本上整改完毕。在这个高层建设方面，全市的6000余栋高层全市已经全部完成了这个标牌标识的这个分类。像刚才提到这个，还有一个动火作业，还有采钢板的建设，咱们目前已经推动拆除了30余万平的违规泡沫采钢板这些这个设施。第二个，在夯实基层基础方面，然后完善基层体系，像下沉基层的监管，实行规范化的推进基层监管工作，常态化的开展这个隐患排查的整治，开始实行边检查边宣传边培训的工作模式。今年以来我们已经开展1500余场的这个检查宣传培训的一项工作。第三个是常态化的开展这个形势分析，对这个全市的消防形势进行评估，定期每个月我们都会发布一些消防工作的一个提示，这个主要是实现这个风险的早识别、早预警和早处置，然后尽量的降低风险隐患。
1: 有这些几方面的工作的开展，这也是我们开展的一个重点。好，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的科长窦少卿。现阶段呢，天气呢越来越热，夏季呢也是火灾的一个高发期。那针对夏季的这种火灾高发的这种特点，单位、企业还有居民，我们应该做如何相关的一些防范的工作？我们请窦科长也给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做一些安全的提示。窦科长。
5: 好的，主持人。这个夏季历来是火灾事故的高发期，也是咱们广大企业居民需要特别重视的时期啊。我认为呢，广大企业和居民呢，首先要从思想意识上啊、责任上进行一个重视，才能在行动上有所防范。重点给大家提示以下几个方面吧。一是注意这个用电安全，咱们要对咱们的生产生活用电的线路普遍开展一次这个自查，要及时更换这个老旧的电器线路，然后这个电器线路呢要穿这个阻燃管保护，特别是在一些人员密集场所，这个危化品场所包括咱们一些仓储，包括一些这个小单位小场所然后那个禁止呢超负荷用电，咱们农村地区呢一些可能还用刀闸的一些要及时这个帮助这个家人，特别是一些独居老人的家庭进行一个更换。第二方面呢，是在用火方面，近年来我们也一直在开展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的一个这个检查。咱们知道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是禁止动火作业的另外那个在这个非营业期间动火作业的时候，一定要落实防护措施，做好现场看护，要有审批现场要配置一些这个灭火的东西，比如说这个灭火器、水桶，一旦发生火灾的时候能及时的进行一个扑救。另外呢，近期呢我们全市也在开展这个餐饮场所的油烟道清理一个检查一个工作，也提示咱们各类的餐饮场所要对咱们这个油烟道进行定期的清理避免这个因为油烟道油过多造成那个火灾蔓延扩大。另外呢，这个在家中居民这个做饭要不离人近期也是发生了一些火灾事故，就是发生在居民家中用火的时候离人或者忽视了看护。另外暑期也到来了，咱们学生们也都放假在家或外出游玩去一些这个旅游景区或者林区包括在家里，要提示咱们孩子不要这个私自玩火。第三方面呢，也是要提示一些重点场所的这个落实物防技防措施。一些化工类的场所生产经营这个存储易燃易爆品的场所，要做好这个工艺流程的监管落实应急处置的措施健全咱们这个协同联动的力量，是吧？要建立完善企业的专职消防队、工艺流程处置队。另外呢，在人员密集场所方面， 要注意确保消防设施完整好用，啊，这个消防通道一定要畅通。大家逛商场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嗯，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位置，嗯，一旦发生事故的话，能及时的，这个逃生。另外呢，咱们这个，建筑的外窗啊，也不要设置影响疏散逃生的障碍物。

0: 咱们小单位、小场所严禁生产、经营、住宿、存储，这些功能，任何三种功能三位一体，咱们这个小单位、小场所，如果说需要住宿的话，必须要完全的进行防火分割，用实体墙或者是达到耐火极限的防火门进行分割。另外呢，要单独设置逃生的通道。第四呢，要提示大家关注一下这个社区的安全。近年来，我们全市也是持续在开展创建文明城市的工作。社区的安全关乎咱们每一个人家庭的幸福与安全。在社区里面，大家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做到三清三关。三清呢，就是及时要清理这个阳台、厨房和楼道的可燃杂物，不能把阳台、楼道当做咱们的杂物间儿堆放一些可燃物品，一是火灾发生时可能造成火灾的蔓延扩大，二是这个在逃生的过程中可能影响大家的逃生疏散。另外，这个三关呢，就是在离家和入睡前要关闭电源、火源、气源，这样的话才能从源头上防范火灾事故的发生。另外呢，这个大家不要把这个电动自行车大家从这个网上这个可能经常看到各类的电动车火灾，有的将电动自行车推进电梯间儿，有的将蓄电池带入家里充电，它这个燃烧速度特别快，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所以说大家要规范的停放电动自行车，把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室外的集中充电区域，这样的话为自身、为咱们居民、这个邻居这个住宅楼的安全提供一个安全的保障。另外呢，咱们这个电缆井也要注意，物业服务企业要及时进行一个排查检查，确保电缆井及时封堵。居民呢不要在电缆井或者这个消火栓箱周围堆放、存放一些可燃的一些杂物另外呢，也给大家提示，就是大家的私家车不要站在消防通道上。一旦发生火灾后，消防车，如果说被私家车这个堵塞了，就影响了咱们灭火救援的效率。最后呢，也是，希望大家多关注一下我们邢台消防的新媒体账号，在多个平台都有，微信公众号、抖音、今日头条、快手，各种平台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们会根据这个季节或者这个时节的灾害特点，有针对性的向大家推送一些消防安全的提示、案例警示，大家也是要切实这个加强这个意识，落实责任，从这个事故中吸取教训，从而更好的做好咱们的消防安全工作。谢谢大家。
1: 好，谢谢窦科长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网络平台当中有一位网友，李先生，李先生留言说，李先生说，他说呢，我现在呢是对这个消防安全的意识呢是特别的高，然后呢想去买灭火器，但是从网上看的这个灭火器呢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颜色不一样，有红的，有绿的，然后大小也不一样，尤其是往车里边买的这个灭火器，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去选，选择哪个是对的。好，能不能给我去说一下去哪儿买灭火器比较合适？好，窦科长，时间关系啊，我们简短的给这位朋友去介绍一下这个灭火器，我们应该如何去买，特别是他提到的这个车载灭火器。好，窦科长。
0: 好的，这个灭火器售卖的渠道也有很多，大家有的从网上买，有的从消防器材门店买无论任何途径买，大家一定要这个仔细辨别这个消防器材的真伪一是呢，通过这个登录中国消防产品信息网，扫描瓶身的这个 S 标二维码可以查询到咱们这个真伪。另外呢，就是一些消防器材呢，可以要求这个供货商提供这个消防器材它这个检验这个标识，是吧？查看这些信息是否一致。对于车载灭火器呢，大家可以就是不同颜色的可能是这个一，它是区分了灭火的种类，但是现在呢，基本上就是比较统一了。比如说这个水基灭火器，还有这干粉灭火器，大家都可以购买配备在咱们的车上。
1: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简单介绍。

0: 到这里。如果大家呢还有哪些问题的话，节目结束之后也可以拨打航空热线节目组办公电话2277896 2277896。最后再一次感谢张局长，也感谢今天一同上线的四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明天走进直播间为您服务的是中国人民银行邢台市分行的负责同志，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3: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5: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6: 喂，你好。
7: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殷家屯阳光雅居小区什么时候可以用上自来水的问题，水务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好多部分联系，他们已经给我说了，我现在已经了解了这个事情的这个情况。
7: 实际上我们也收到了是水务局的答复，阳光雅居小区当前是由北王段水厂公司

0: 水，因现有水源水量不足，暂时无法完成自来水接入和自备井关亭工作。目前呢，湘都区引珠济江工程正在加紧施工，预计到2026年年底工程完工后，北王段水厂水源将得到有效的补充，届时会第一时间为该小区完成水源置换、关停自备井。
1: 好的，好的，谢谢您。
0: 哎，不客气。
1: 然后那个，你们这个平台很负责任，然后就是很多部门都答复我了，然后我当时主要也是出于用水的这个安全考虑，
0: 嗯，
1: 然后打电话咨询了一下，
0: 哎，
1: 然后现在。正如您所说的这个情况一样，我目前掌握的信息，
0: 嗯，
1: 和您说的差不多，
0: 嗯，
1: 所以你们也可以登记一下这个，啊，这个事情，就可以结案了。
0: 好的，好的。
1: 后边等着我们看看什么时候能接了，以后我们再跟相关部门具体对接吧。
0: 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2: 喂，你好。
0: 喂，你好，我这是寒风热线，您咨询筑梦社区什么时候可以关闭自备井用上自来水的问题。水务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联系了。
0: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2: 现在目前现在他这边什么时候能接上自来水不知道，得等人家公司的这个规划。
0: 是这样，这位先生，我们也收到了市水务局的答复，目前正在推进高新区农村供水改造提升一期工程，项目包含筑中社区在内的双楼村、唐家庄、石溪村、石东村、南张家屯村、石北村、筑北村、筑中村、筑南村、北康庄等10个村连村供水管网改造，预计到2027年7月竣工。工程完成之后呢，将同步完成筑中社区水源置换、关闭自备井。
2: 谢谢，也为您回复的更清楚，非常感谢。
0: 啊，不客气啊，有问题的话也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好吧？
2: 好的，好的，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6: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7: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农历5月15，星期一。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加速推进传统产业减污降碳，全程骑行自行车挑战赛在邢乡生态园举行，放歌邢台唱响中国全国优秀合唱展演7月1号启幕，12支全国优秀合唱团队即将齐聚邢台。针对大运河沿线4处文物保护单位，我市集中发布司法保护令，我市全面推广蚂蚁阿福 APP， 启动数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小小图书管理员实践活动启动报名，河北夏收工作全面收官，夏粮预计再获丰收。我省发布22条旅游民宿精品线路，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发布，99种产品纳入重点监管。生态环境部发布数据，5月份全国空气质量大幅改善，事关个税即将截止，这两种情况要重点留意，选购防晒衣帽，看清紫外线防护系数。
6: 汇聚8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7: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今年是15开局之年，是我市绿色转型治校年，传统产业是绿色转型的主战场。今年以来，我市锚定绿色转型治校年既定目标，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在产业存量中

深挖增量，在大气治理中精准施策，在末端监管中补齐短板，一场覆盖全产业、贯穿全链条的绿色转型新图景正在邢乡大地加速铺展。截至目前，邢钢转型升级搬迁改造项目富清熔融还原炼铁产线核心设备进场，德龙钢铁有限公司热轧钢板钢带入选省首批绿色低碳钢铁产品名单，全市新增国家级绿色工厂29家，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3家，新增数量均居全省第一。三个重点绿道项目完成建设，沪杭万千中小微企业绿色生产。6月27号上午，2026全程骑行自行车挑战赛第3站在邢乡生态园举行。我市锚定自行车之城建设目标，掀起全民骑行热潮。今年以来，先后举办各类骑行赛事活动500余场，吸引骑行爱好者踊跃参加赛事。全程骑行小程序是由市体育局联合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打造的全省首个智能化骑行综合服务平台，截至目前总注册量达37.1万人，日活跃用户5000人左右，累计访问量超过147万人次。放歌邢台，唱响中国全国优秀合唱展演活动将于7月1号到4号在我市举行，多位国内音乐艺术领域专家、12支全国优秀合唱团队将在我市开展合唱展演、公益巡演、专业研讨。活动开闭幕式将在邢台太行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活动期间，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河北、河南、山东、江西、安徽、内蒙古等地的优秀合唱团队将齐聚百泉渊水景区，以混声合唱、童声合唱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演绎经典合唱曲目与原创作品。这些合唱团队还将深入好南关、乐胜、艺博园等地，把公益巡演送到群众身边，推动合唱艺术在基层普及，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市卫生健康委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广蚂蚁阿福 APP， 全面推进数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据介绍，该平台是市卫生健康委根据省卫生健康委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数字加医场景建设试点要求，依托家庭医生签约管理信息系统，引入第三方服务商合作开发的数字化服务平台，旨在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真签约、真服务、真管用。蚂蚁阿福 APP 集成邢台数字加医智能体，面向签约居民免费提供 AI 智能问诊、体检报告拍照解读、皮肤问题拍照检测、用药提醒与签约医生线上沟通等便民健康服务。同时，家庭医生团队利用该平台记录履约服务过程，确保服务真实可追溯，并实时更新居民电子健康档案，让健康管理更加精准连续。市卫生健康委提醒广大居民，是否使用数字加签为自愿，不强制使用，且下载使用蚂蚁阿福 APP， 不向居民收取任何服务费用。对于有使用意愿但操作不便的老年人或特殊群体，村医、社区医生将提供1对1上门代办或远程协助服务，严禁任何形式的强制或欺骗行为。为丰富少年儿童课余生活，发挥公共图书馆社会教育职能，市图书馆将于7月7号至8月23号开展小小图书管理员社会实践活动，即日起面向全市4至6年级学生开放报名。本次活动共分4期，第1、2、3期服务周期为12天，每天服务不少于2小时，每期上下午各限报6人。第4期服务周期为6天，每天服务不少于4小时，限报6人。实践地点设在市图书馆儿童借阅室。入选的小小管理员将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协助开展图书借阅、上架整理、读者咨询、阅览秩序维护及文明引导等工作。通过沉浸式岗位体验，深入了解图书馆运作流程，锻炼沟通协调与动手能力，培养奉献、友爱、互助的志愿服务精神。记者29号从省农业厅了解到，截至6月25号，河北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从全省实收实测情况看，今年我省小麦收获面积3350多万亩，夏粮预计再获丰收，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目前全省下拨下管正紧锣密鼓进行，预计6月30号前后完成下拨计划，各地正抢抓农时，加强田间管理，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收。近日，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记忆乡居。

0: 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将于12月1号与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同步实施，明确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范围，为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清晰的合规指引。清单共有99种产品，包括玩具、婴幼儿用奶瓶和奶嘴、移动电源等质量安全风险较高的日用消费品，也包括化肥、农用地膜、安全帽等群众关心且可能通过网络购买的农业和工业生产资料。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今年5月份全国空气质量得到大幅改善。今年5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1.1%，同比上升11.6%。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PM10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37微克，同比下降19.6%。其他臭氧、二氧化氮平均浓度也有所下降，二氧化硫、一氧化碳平均浓度同比持平。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号结束，还没办理的纳税人抓紧啦。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1.6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不少网友积极晒出退税红包，有人也在咨询提交了退税申请，但是退税迟迟未到账怎么办？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税务审核不通过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税务机关会在个税 APP 里面列明审核不通过的原因，纳税人可以在个税 APP 中及时查看，并对申报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完善，确认无误后重新提交申报。国库退库失败表示税款无法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中，纳税人需及时关注申请退税的银行账户是否为本人账户，并且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如果是银行账户存在问题，需重新填报符合条件的银行账户，系统会重新发送国库办理退库。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近日，市法院联合清河县法院、临溪县法院以线上线下结合形式，针对油坊码头及险工、朱塘口险工、贝州故城遗址、陈窑遗址四处大运河沿线文保单位集中发布4个司法保护令，为千年运河文脉筑牢司法防护屏障。6月28号，2026年河北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在我市开赛。作为全省中学生篮球项目最高级别赛事，本届比赛共吸引全省65支代表队1000余名师生同台竞技。赛事由省教育厅主办、市教育局承办，邢台市第二中学、邢台市开元中学协办，分2个阶段，6月28号到7月2号展开初中组角逐，7月5号到7月10号进行高中组比拼。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夏季很多消费者有防晒的需求，然而市场上标有防晒字样的产品品类繁多，部分防晒衣实际并不能有效阻挡紫外线，不符合国家标准。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消费提示，选购防晒用品要重点关注紫外线防护系数。防晒衣及防紫外线服装一般是指采用具有防紫外线功能的纺织物制成的服装。防晒衣作为夏日防晒的第一道防线，其防晒性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防晒主要通过面料吸收或反射紫外线来减少紫外线的透过率。根据国家标准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的规定，当产品紫外线防护系数即 UPF 大于40且长波紫外线即 UVA 透过率小于50%，方可称之为防紫外线产品。在选择防晒衣时，首先需要留意标签信息，查看吊牌是否有标注防紫外线功能。

0: 及有无 UPF 值， UPF 值大于40为合格。 UPF 50加的产品比 UPF 40加的产品防紫外线性能更好。其次看面料，织物密度越高，防紫外线效果相对越好，尽量挑选厚度适中、面料致密的防晒衣。再次看颜色，浅色面料一般能反射更多可见光，减少热量吸收，体感温度比深色面料低。除了关注防紫外线性能等指标外，还可关注产品的透气性、合体性，确保防晒衣具有高效防护效果的同时兼具舒适性。防晒帽同样是夏日防晒的得力助手，市场上常见的防晒帽类型包括空顶帽、宽檐渔夫帽和棒球帽。空顶帽顶部镂空设计，透气性好，但防晒效果集中于帽檐，仅适合短时户外活动佩戴。宽檐渔夫帽帽檐较宽，能全面覆盖面部、颈部及耳朵，适合长时间户外活动。棒球帽多为前檐设计，遮阳面积有限，适合日常通勤，但需注意后颈、耳朵等区域仍暴露于阳光下的问题。在选购防晒帽时，可关注以下要点。首先，明示具有防晒性能的帽子，一般会在标签上标注防晒性能满足的标准编号和 UPF 值。UPF 值大于40，产品才具备防晒效果。其次，结合实际使用场景选购合适的款式，再次选择适配个人的尺寸。此外，可关注细节设计，部分防晒帽会增加可调节的耳带和头围、防风绳等设计，提升佩戴舒适性，消费者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除了防晒衣帽，防晒口罩、防晒袖套等也是夏季防晒的贴心小卫士。防晒口罩按佩戴方式主要分为头戴式、耳戴式和护颈一体式。头戴式通过头戴固定，稳定性强，适合长时间户外活动。耳戴式耳挂设计轻便，适合日常通勤，但需注意贴合度以防漏光。护颈一体式覆盖面部、颈部及耳后，适合高强度紫外线环境。在选购防晒口罩和袖套时，除关注款式及 UPF 值是否大于40外，产品的凉感性能也值得留意。夏日防晒关乎皮肤健康，消费者在选购防晒用品时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仔细查看产品吊牌信息是否齐全，产品工艺是否精良，优先选择口碑良好、经过专业检测或认证的品牌产品，注重产品的质量和功能性，不要盲目跟风或轻信虚假宣传。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严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1: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3: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2: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3: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2: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3: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2: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3: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2: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1: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5: 仗势岩联合太行山高速邢邗段、横溪高速对沿线邢台、邯郸、石家庄、衡水四市游客免门票。四市户籍游客自2026年6月26日至7月5日提前。

0: 一天预约即可免门票打卡避暑胜地，世界旅游名山杖石岩。详细咨询电话03118426015703118426005051。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共。

0: 现力量。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仗势沿联合太行山高速邢邯段、横溪高速，对沿线邢台、邯郸、石家庄、衡水40游客免门票。40户籍游客自2026年6月26日至7月5日提前一天预约，即可免门票打卡避暑胜地世界旅游名山仗势沿。详细咨询电话：0311-8426、0157-0311-8426、0051。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4: 什么是无偿献血？
5: 无偿献血是指健康适龄公民出于自愿捐献自身的全血、血浆或其他血液成分，而不收取任何报酬的行为。
4: 那献血对身体有影响吗？
5: 献血只需要小小勇气。科学测定，一次献血400毫升，不足自身全部血液的10%，不会影响健康。人的血细胞是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一般约4个月，红细胞要更新一次。献血会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献血无损健康，而且你献出的血液还能挽救他人的生命。
4: 那太好了，我也要去献血。
5: 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6: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7: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8: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

0: 小时接诊，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医学影像中心李兴亮，提醒您关注健康，呵护你的肺，从低剂量肺结节筛查做起。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魏一清，关注健康，关注卒中，预防卒中从自身做起。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儿科主任郭义军。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更是每个家庭的希望，关注孩子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心内科任振芳。关注健康从心开始，爱护心脏，把心情调成快乐频道，添一份开心入心房。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新生儿科儿童保健科范雪爱。健康从娃娃抓起，新生儿、婴幼儿、青少年，您的健康我来护航。
6: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7: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我们的广播来进行直播的。如果说大家想要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来进行交流互动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聊哪方面的话题呢？要聊一个有关于我们我知道，我来操作主任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和吃有关系的一项疾病哈。如果说大家您在身边是否也遇到过这样子的一些朋友，比如说哈，因为一顿大餐或者是一顿饭啊，半夜突然疼得满地打滚，肚子送到医院一查，居然是胰腺炎，直接进入到了重症监护室。这并不是电视剧当中的情节，而是每年哈急诊里面都有可能会上演的一些故事哈。在这儿呢，我们今天就来借机会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于急性胰腺炎这样的一个疾病哈。邀请到的专家呢是邢台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申立强申主任。申主任，欢迎走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先和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8: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申立强医生，很高兴今天来到名医热线节目，今天和大家呢一起聊一聊急性胰腺炎这个疾病。
7: 急性胰腺炎这样的一个疾病哈，如果说听众朋友您也有相关的一些困扰，或者是想要知道这其中的一些问题，胰腺到底是干什么的，什么情况之下会诱发急性胰腺炎，出现了一些肚子疼的情况，我们该如何应对呢？都欢迎大家锁定今天的节目。收听方式，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都是可以的，欢迎大家的关注。好，说完了参与方式啊，申主任，我们先来说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吧，就是关于胰腺的概念。可能大家一说心在哪儿，胃在哪儿啊，肾在哪儿，一下子大家都能指出来哈。但你要随便抓一个朋友问啊，你的胰腺在哪儿，似乎好像大家并不是非常的清楚。这个器官它有什么功能，又是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8: 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针对第一个问题呢，首先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胰腺这个器官。胰腺呢是一个狭长的一个腺体呢，横置于腹后壁第一到第二腰椎椎体的平面，质地呢柔软，呈呢恢宏。

0: 红色是人体腹部深处的一个器官，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呢，它是摸不着的，它在这个
1: 哦，
0: 在咱们这个胃后面，所以说这个比较隐匿
1: 在胃
0: 啊。
1: 后面的这个位置哈，
0: 对，
1: 哦，是在大概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0: 嗯，
1: 隐藏的是比较深一些的哈，
0: 对对对对，
1: 嗯嗯。
0: 胰腺呢隐居在腹膜后，这样一来呢，就是说它的知名度远远不如胃啊、十二指肠、肝胆，还有心呀这些器官，但是呢。它可是我们人体里边唯一一个具备外分泌和内分泌两大功能的这个器官。
1: 嗯，所以它的功能还是非常强大，而且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的。那您提到的外分泌和内分泌是什么意思呢？
0: 外分泌功能呢，就是说它每天呢分泌大约1到2升的这个胰液，这个胰液里面呢含有我们消化食物最需要的蛋白酶、脂肪酶和淀粉酶。说白了，我们吃进去的红烧肉、
1: 肉类哈，
0: 对，油炸食品，
1: 嗯。
0: 靠胃啊是消化不彻底的，必须靠胰液里的这些酶才能呢把脂肪和。

0: 那个非常实用的一个问题啊，也是
1: 嗯，
0: 一个最救命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很多的这个悲剧呢，就是说把这个胰腺炎呢，
1: 当
0: 当
1: 成
0: 成
1: 胃疼了
0: 对胃
1: 哈，
0: 疼给耽误了
1: 对，
0: 啊。我给大家说一个叫胰腺疼的这个三金标准啊，
1: 嗯，
0: 只要对照一下就该知道该不该去医院
1: 嗯。
0: 了啊。首先呢，就是说疼，先看它这个位置啊，这个胃疼呢，通常在这个中上腹偏左或偏右一点。但是就是说，这个急性胰腺炎的这个疼痛呢，往往就是上腹的这个正中偏左的这种剧烈的疼痛，它
1: 嗯
0: 疼呢，就是说，比胃疼要剧烈，
1: 嗯
0: 而且这个疼痛有个特点啊，它就是会向这个后背放射，啊，就像一根这个带子啊，从肚子勒到后背啊，很多人会感觉呢，就是整个这个腰背部呢都是酸痛难忍的啊，这个位置。可能又会稍有偏差哈，有
1: 嗯嗯嗯，
0: 疼痛这个性质啊。
1: 对，疼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哈，这是第一个，要看位置，还有什么样的金标准呢？
0: 第二个呢，就是看那个体态
1: 嗯，
0: 啊，就是说胃疼的时候，咱们就说揉一揉是吧，趴着哎能缓解。但是胰腺炎发作的时候呢，患者就会本能的怎么办呢？就是说，弯腰抱膝啊，抱住这个肚子，然后。就是说，侧卧呢，蜷缩的，就是像一只虾米一样啊，弓背这样啊，因为只有这个姿势呢，它会稍微减轻这个腹腔的这个张力，让疼痛的就是有一丝的缓解啊，因为它在这个腹腔的后面，你这样也就蜷缩以后，它这个前边的一个张力会减轻一点啊，疼痛也会缓解。如果说让这个得了这种疾病的患者呢，就是平躺伸直腿啊，他根本接受不了，就是
1: 在动作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本能的哈，自我去缓解疼痛的一些标志性的动作哈，还有什么标准呢？
0: 第三个呢，就是看，就是说呕吐以后的反应啊。普通的急性胃肠炎，就是吐完以后胃排空了，疼痛就明显缓解啊。咱们好多就是胃肠炎以后，就吐完以后，感觉缓解
1: 好，
0: 缓解很，
1: 对对对，
0: 缓解很多了，好多了。但是胰腺炎呢，就是恰好相反。吐完以后呢，就是这个疼痛呢丝毫不会减轻，甚至还会加重，啊，因为呕吐呢会引起这个腹腔压力的升高，刺激这个胰腺啊。如果说这个您也或者家人出现这种剧烈的腹痛啊，后背部的放射加这个蜷缩体位，还有这个呕吐以后不缓解，不要犹豫啊，这时候呢就不要吃任何的东西了，立刻就是去最近的医院，就是挂急诊科去看去啊。
1: 对哈，我们再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些典型的症状哈。剧烈腹痛，它有后背放射，另外就是患者会有不自觉的这种蜷缩的姿势和体位，再一个就是呕吐之后不缓解哈。如果出现了刚才申主任所说到的这一系列的现象，不要犹豫，还有申主任所提到的不要吃任何东西哈，立刻去最近的医院挂急诊是最保险和最安全的一种方式。要提示大家，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申立强主任，就有关于急性胰腺炎这个话题和您来进行交流互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21302244以及21302555都是为大家开通着的。如果说您在申主任的科室诊治范围内，或者对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什么想来交流互动的，都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来交流，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我看行八八五”“我看行八八五”当中留言来进行交流互动。那么接下来呢，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申主任继续和您来分享。
2: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2、21302244、21302555。
3: 名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

0: 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郝继敏，健康中国从我做起，关爱生命，关注脑健康，我们用精准的神经外科技术守护您的大脑健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胃肠外科的连彦军博士，注重胃肠道检查，享受快乐人生，我们愿意专业的知识和技术使你远离胃肠道疾病，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产科主任姚丽云，提醒您关注母婴健康，让我们用爱托举新生的力量，因爱而生，不负重托。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王桂玲，让我们共同关心帮助残疾人士，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提供更多康复机会，使他们重拾自我，重塑人生，让残缺的生命绽放无限的光彩。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外科医生夏小军，提醒您关注健康，从健康生活方式做起，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规律作息，积极社交，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0: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您的收听。
6: 民意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7: 好，民意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在上半段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邢台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申立强主任，就有关于急性胰腺炎这个主题和您来交流互动。上半段呢，申主任就胰腺的概念，还有胰腺炎引发的原因，以及典型的症状有哪些哈，跟大家做了分享。那除了肚子疼啊，我们说每次这个有没有一些早期性号，或者说这个胰腺炎在不是那么严重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在释放一些信号，在提示我们了呢？下半段申主任，我们就这方面也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8: 听众朋友们好，还有一个信号呢也很重要，那就是这个除了肚子疼以后就是腹胀。很多这种轻型胰腺炎早期呢，疼痛呢不明显，但是呢肚子会越来越胀，是一个加重的一个过程。因为胰腺周围的炎性渗出呢会刺激肠道，导致呢叫肠麻痹。本来咱们肠子呢在肚子里时它是动的啊，到了这个胰腺胰液刺激以后呢，它就麻痹，就动的少了。肠子不蠕动了，但那个肠道里的气体呢就排不出去，所以说肚子就会鼓起来啊。有的个别的特别严重的会像皮球一样的鼓起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信号呢就是发热。如果说体温持续在38度以上，说明胰腺呢坏死组织呢可能合并了这个感染，这是这个病情加重的一个标志。还有极少数重症患者呢会出现皮下的这个瘀斑。这个瘀斑是什么，就是比如说这个肚脐周围出现这种蓝色的瘀斑，就是这青紫瘀斑，可以这可能这个理解起来更好理解一些啊。或者说两侧的腰部出现了这种蓝色的瘀斑，在医学上叫做库伦症和这个格瑞特纳症啊，这两个症象大家就是不必要完全记下，就是说出现这种青紫瘀斑了啊，两侧腰部还有脐周这一块，这个呢。

0: 旦出现这个，这说明呢，腹腔内部呢可能有出血，是极
1: 嗯，
0: 其凶险的信号啊，这
1: 嗯嗯。
0: 个必须需要立刻抢救的
1: 对
0: 啊。
1: 对，这两个信号在早期也不能去忽视哈。如果一旦怀疑了是胰腺炎，您刚才也提到了，我刚听到了一个哈，就是在不吃任何东西的前提之下，赶快去医院进行急救哈。那在去医院之前，我们有哪些规范的需要去做或者不能去做的一些事情，跟大家也汇总一下吧。
0: 这个问题呢也是太关键了。我
1: 嗯，
0: 总结了，也叫三做三不做
1: 嗯。
0: 啊。先说三不做，第一呢就是不要吃东西，不要喝水
1: 嗯，
0: 啊。我也见过太多的家属呢，心疼病人说你疼得连劲儿都没了，赶紧喝口热水暖暖胃吧，是吧？啊，这是这个最致命的一个关隘，因为呢，只要进食或者喝水呢，胃酸呢就会刺激胰腺呢分泌胰液。
1: 哦，
0: 对，就相当于什么呀，在这个熊熊燃烧的这个火上呢，浇了一桶油，
1: 对对对，
0: 会
1: 嗯。
0: 加重这个胰腺炎。
1: 不能再有任何外界的刺激了，对于胰腺哈，所以禁食水就禁止是只吃和喝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0: 对，
1: 儿，
0: 进食水啊，
1: 嗯，
0: 所以说医生治疗胰腺炎呢，就是到医院以后开具一条这个医嘱呢，永远都是说禁食水啊，先不吃不喝
1: 嗯嗯嗯。嗯
0: 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不要乱吃这个止疼药。啊，
1: 这个是为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说，可能就说，哎呀，这我哪儿疼哪儿疼，吃的止疼药
1: 对，
0: 可能就挺过去了，是吧？
1: 对。
0: 但是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很多这个胰腺炎呢，和这个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肚子疼啊，这一类疾病都是这样，就是说，他有的个别朋友家里啊，他有这个布洛芬解
1: 嗯，
0: 热止痛的啊，就
1: 对，
0: 是疼得厉害，吃一粒儿呢，可能会缓解疼痛，但是这个是绝对不行的，
1: 嗯，
0: 因为吃了止疼药以后呢，会掩盖这个疼痛的它的真实的程度啊。
1: 哦，
0: 本来是你是这，比如说是左边疼，哎，吃了以后不疼了，或者
1: 嗯，
0: 说疼了轻了，这样的医生就没法通过这个疼痛的变化来判断这个病情的这个进展啊。
1: 嗯嗯。
0: 而且呢，止疼药呢会诱发有些止疼药呢会诱发这个胰腺的分泌，加重的胰腺炎
1: 嗯，
0: 啊。所以说到了医院呢，医生会根据这个情况呢，用这些就一般呢会用生长激素来抑制这个胰腺的分泌，同时呢。胰腺炎呢，它会有它这个相应的这种安全级别的这个止疼药，就是，对，就是根据这个胰腺，有的止疼药吃了以后，可能还会加重这个
1: 对
0: 疼
1: 对
0: 痛
1: 对。
0: 啊，所以说一定要到医院啊来判断。
1: 嗯，对，我明白了。怀疑胰腺出了问题的时候，哈，进口的东西全部都要注意了，不管是水、是饭还是药之类的，哈。另外，我们说疼痛的位置还有程度，也是医生判断病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征。不要盲目的去吃止痛药去止痛，掩盖了一些症状，哈。这是第二个不要做的，还有什么不要
0: 第三个呢，就是不要自己开车去医院啊，
1: 嗯。
0: 因为剧烈的腹痛和全身炎症反应呢，有可能导致患者就是在去医院的途中出现这个休克或者说
1: 哦，
0: 意识模糊。
1: 嗯嗯，
0: 这种情况一旦发生意外，就是方向盘都握不稳了啊，容易出交通事故。
1: 嗯，
0: 所以说呢，一定要那个家人陪同坐车啊，或者说什么打120，用这种救护车转运。
1: 嗯。
0: 同时呢，救护车上呢，它也有急救的设备和人员，能，非常从容地应对这些突发的一个状况。
1: 对，这是一旦怀疑胰腺出了问题，三不做：不要吃喝，不要吃止痛药，不要自己去开车去医院。您还提到还有三做，三做是什么呢？
0: 三做，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就是说立即呢，就是禁食禁水啊，不
1: 嗯，
0: 吃不喝，
1: 嗯，
0: 把家里的食物和水杯啊，暂时先收出来，收起来
1: 嗯。
0: 啊。成年人呢？可能这个一旦就知道不进食，可能就能听从。但是有的个别人就是说意志力比较差的，可能做不到啊。就告诉病人现在忍一忍，医生呢后面到医院以后会给输这些营养液补充营养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说这些要保持他这个体位，就保持这个侧卧屈膝的体位啊，让病人躺在这个硬板床上。双腿蜷起来，这样呢，最大程度的减轻疼痛啊，同时呢，防止什么？如果发生这种呕吐呢，导致这种误吸和窒息，啊，是这样。第三个呢，就是带上既往的这个病历和体检报告，特别是呢，就是说之前啊体检的听众啊，他这个有这个胆结石的 B 超单、血脂的化验单。或者呢，既往有糖尿病病史，这些统统带上啊，这些能为医生呢确诊病人是这种病因是胆源性的还是高脂性的，就是

0: 争取宝贵的时间。
1: 对对对，没错哈，要把我们能够给医生提供的所有的线索都提供全了哈。那有的朋友说到了医院也会很担心，这么严重，您刚才也提到了，有的时候胰腺炎也是非常凶险的。到医院之后，我们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诊断和治疗呢？您说那胰腺炎是不是严重了就要开刀了呢？就要做手术了呢？到医院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0: 这个分情况啊，进入医院以后呢，医生呢就会迅速的采取这个抽血化验，什么呢？就是说血淀粉酶和脂肪酶，同时呢做腹部的 CT， 做 CT 的目的呢就是非常清晰的能够看到胰腺有没有坏死，周围呢有没有这种胰液的这些渗出。刚才我也说了，就是大部分，大概说80%左右吧，就是患者呢属于这种轻症水肿型的，这种呢不需要开刀。它治疗的核心就是让这个胰腺那个休眠。怎么说休眠呢？就是说前面说的，就是严格的这个进食水啊，同时呢可能会需要有一大部分下上这个鼻胃管进行胃肠减压啊，把胃里的东西呢就是说吸出来，它有一个负压的作用。同时呢大量的输液补充电解质和营养。并用这个生长激素呢抑制这个胰液的分泌。一般一周左右呢胰腺就自己呢修复好了，就通过这些药物它就能够痊愈。
1: 没错哈，这个方式方法还是这种情况的哈，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一些的。但您也说了，还有呢20%左右啊，那是比较凶险的，他们怎么处理呢？
0: 对，这些呢就属于这种重症这个坏死性这个胰腺炎，如果 CT 显示呢有胰腺呢大范围的坏死，并且呢合并了感染，还有呢就是脓肿的形成啊，或者腹腔压力高到影响到呼吸和肺了，就是腹腔压力特别高，向上顶了，顶到这个咱们呼吸的这种膈肌，然后就是腹腔压力特别高，肾在里边呢就是也被这个手压以后呢，但都需要介入或者手术了。比如说在 B 超或 CT 引导下的这个穿刺引流啊，把这个坏死的组织和脓液呢就是引流出来啊。第二个，极少数情况下呢，就是需要开腹手术，把这个坏死的这个胰腺组织的清除掉。不过呢，现在这个微创技术的很成熟，直接开腹的已经越来越少了。很少。我现在上班十几年嘛，就是很少，暂时还没看着过这个直接开刀的这些。
1: 对，以微创这样的处理方式来进行处理就可以了哈。您说了，那这是一个消化方面的器官，而且呢您也提到了它其实对我们的影响挺大，大家就会担心一旦出现了胰腺炎，治疗好之后会不会留下后遗症，那以后吃饭呀什么的是不是需要多多注意，还能正常的饮食吗？
0: 这个呢要看这个胰腺的这个受损的程度。如果是轻型的水肿型的胰腺，这个组织结构它是完整的。出院以后呢，只要呢严格的控制饮食，基本上可以恢复正常，不留后遗症。但是要注意呢，这是胰腺呢给患者呢敲响了一次警钟。如果说继续呢就是胡吃海喝，复发率非常高的啊，并且呢一次比一次的严重，所以要预防这个复发，注意这个生活方式。如果是重症坏死性胰腺炎，就是胰腺的功能会受到这个永久性的损伤。什么叫永久性损伤呢？就是不可逆了啊，因为胰岛细胞被破坏了，有一部分人呢就变成了继发性的糖尿病啊，需要终身注射胰岛素，或者说应用这个口服药物来控制这个血糖。还有一部分病人呢，因为这个胰蛋白酶分泌不足，以后吃油腻啊食物啊就会这个拉肚子。这叫这个就是大便那个油汪汪冲不干净，这种叫脂肪泻。有时候呢需要在饭前吃一些这种胰酶片呢来辅助这个消化。
1: 没错哈，它的预后还是可以的，但是总体来说还是能我们不去伤害到我们的胰腺，还是不伤害到胰腺会比较好一些哈。时间的关系，申主任，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最后我们来跟大家去总结一下吧。在日常生活当中哈，虽然有些朋友说了我又不饮酒，我又没有胆结石等等哈，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出现了有高血脂症，或者是像您提到的有这个血糖高这样的一些患者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 预防出现胰腺炎，最后跟大家总结一下吧。
0: 最后呢，我总结一下那个今天讲的这些核心内容要点啊。第一呢，就是胰腺炎呢，就是自己消化自己的化学性损伤，它不是普通的炎症，重症呢就是非常的凶险。第二呢，就是三大病因：胆结石、酗酒、高脂血症。就是请您呢对照自己的体检单和这个生活方式呢对号入座。第三呢就是识别信号，剧烈的上腹痛、后背放射、蜷缩体位、呕吐以后呢不缓解，出现任何一条呢就是立刻就医。第四呢就是急救铁律，就是进食水、不打止疼针、呼叫急救车。第四呢就是长期的管理，戒酒啊、低脂、降血脂、处理胆结石。节目呢最后呢，我也想多说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总以为呢就是意外离自己很远，但是在急诊室里每天都上演，因为一顿饭呀、一杯酒引发的这个悲剧。
1: 对，
0: 这个胰腺这个器官呢，它不会像心脏那样就是砰砰乱跳提醒您它的存在，但是它会用一次剧烈的疼痛请您的记住它啊。希望今天这40多分钟的交流呢能为您和您的健康知识库里呢多一个这个安全阀，它不仅自己记住，也转发给身边那些爱喝酒、爱熬夜、爱应酬的这些家人啊。您的每一次呢转发都可能在未来某个关键时刻呢就是救人性命。
1: 没错哈。今天呢申主任的介绍也让我们对胰腺有了一个非常全面的认识，这是我们身体里很低调的但是又极其重要的一个器官哈。急性的胰腺炎更是起病急、进展快、后果重，所以预防是非常重要的。在这儿呢给大家说了很多注意事项，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提高意识，防大于治。少一些饮食上的放纵，多一些节制，给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好的保护和修养。那在线下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的，也欢迎来到邢台市中心医院进行就诊，了解相应的一些情况。祝愿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暂时就要告一段落了，稍后呢在16:50将会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神经外科孙硕鹏主任，就有关于椎管内肿瘤这个主题跟大家交流互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谢谢申主任，那欢迎您以后常来我们的节目中哈。谢谢您的科普，我们下期再见。
0: 谢谢您，谢谢大家的收听。
1: 再见，
0: 再见。

0: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 213-0244 213-0255。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名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

0: 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2: 一热线温馨提示。
3: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4: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6: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7: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守护每一颗心脏。
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点51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呢，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收看节目啊也非常的方便，在微信视频号，您只要搜索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啊，我看行885就可以走进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了，观看节目直播，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下半段来跟大家说主题之前哈，也想问问大家哈，是不是身边的人或者您听过类似这样子的一些经历哈？像有些朋友腰背痛了很久，一直以为呢是腰椎间盘突出，什么按摩呀、理疗呀、贴膏药呀等等哈，都做遍了，却发现越来越重啊。结果最后去医院一查，发现根本就不是腰突哈，而是椎管里长了东西哈。这个为了帮助大家认识椎管内肿瘤这样的一个疾病，并且呢跟大家提高意识，了解这项疾病背后的一些原因和症状哈，我们今天在下半段名医热线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神经外科孙硕鹏孙主任，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哈。孙主任先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8: 大家下午好。
0: 嗯，好，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需求咨询交流，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留言和孙主任进行交流互动哈。好，说到这个椎管内肿瘤哈，孙主任说实在话，大家一个是听得少，我做名医热线时间不长，但确实没有接触过这项疾病，而且一提到肿瘤大家可能会非常害怕。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把这个主题拿出来跟大家去好好说一说呢？
8: 因为椎管内的肿瘤不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其实大多数都为良性的，生长比较慢，而且在可防可治， 但是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早期症状比较隐蔽，容易和这个颈椎病啊、腰椎间盘突出混淆，导致很多人延误治疗，最终的结果可能会造成肢体麻木、无力，甚至一个瘫痪、大小便障碍等不可逆的损伤。
0: 早期的症状隐匿，其实很多疾病最怕的就是这个，忽视了一些早期的信号，没有办法过早的进行干预。所以我们今天哈、就通过孙主任的介绍，先就这项疾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它的概念吧，什么叫做椎管内肿瘤呢？
8: 首先我们要先搞懂基础的这个人体结构。我们人体后背的脊柱是由一节节这个脊椎骨连接而成，椎骨中间贯通的管状通道就是椎管，椎管内包裹着人体极其重要的中枢神经结构，脊髓和神经根，它们是连接大脑和全身肢体内脏的神经高速公路，掌控着我们的肢体活动、身体感觉、大小便功能等所有的基础生理功能。椎管内肿瘤呢，就是生长在椎管内部、脊髓及神经根周围的各类肿瘤的一个统称，也是脊柱神经系统常见的占位性病变。很多人会混淆这个脊柱肿瘤和椎管内肿瘤，简单区分，长在骨头就是椎骨上的这个脊柱骨肿瘤，长在椎管内部压迫神经脊髓的就是椎管内的肿瘤。
0: 这是一个容易混淆的两个概念哈。
8: 对，但是这里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临床上90%以上的椎管内肿瘤都是良性肿瘤，常见的类型有神经鞘瘤、脊膜瘤、食管膜瘤等，恶性肿瘤占比极低。良性肿瘤生长速度慢，不会快速扩散转移，只要及时发现，规范手术切除，绝大多数患者可以完全康复，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0: 孙主任非常有意识的在今天这期节目上先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内容哈、就是先给大家卸一卸心理压力，先来知道椎管内肿瘤啊，90%都是良性肿瘤，但是也不要去忽视它哈，发现之后及时的进行规范的治疗，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可以去恢复到一个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状态的。当然重要的还是要及早发现、及早干预哈。那您提到的这个椎管内肿瘤，本身这个位置相对来说我们就觉得比较隐秘，怎么会在这儿就长了肿瘤呢？哪些人容易去出现什么样的一些椎管内肿瘤的情况呢？
8: 椎管内肿瘤可发生在各个年龄阶段，其中以30到60岁的中青年人群发病率是最高，儿童、老年人也可发病，无明显的这个性别绝对差异，但部分肿瘤有偏好性，比如脊膜瘤多见于女性，神经鞘瘤男女发病率相近。目前椎管内肿瘤的明确病因尚未完全定论，临床研究发现这些因素会增加这个发病的风险。首先是第一个先天发育因素，部分肿瘤与胚胎时期神经组织发育异常相关，属于先天性良性病变，成年后随着身体发育逐渐会显现出症状。二是长期的一个神经刺激，长期脊柱劳损、外伤、慢性炎症刺激可能诱发椎管内组织异常增生。第三点是遗传因素，少数多发性的椎管内肿瘤存在一个家族遗传倾向。最后一点，免疫力低下、长期熬夜、过度劳累、作息紊乱导致机体免疫功能下降，无法及时修复身体异常组织，增加病变的概率。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椎管内肿瘤不是癌症，不会传染，普通接触、共同生活完全没有风险，大家无需歧视，远离患者。
0: 您提到的这些因素哈，说实在话我觉得还挺容易的，您比如说到的这个免疫力低下等等哈。
8: 对，
0: 那也想问一问，临床上我们说现在椎管内肿瘤的患者多吗？在咱们国家
8: 其实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大家在当今社会这个对这个自身疾病的一个早期诊查呀这种意识还是比以前要强了，所以说很多腰腿痛啊年轻人啊他们都来医院检查，那一检查可能就会发现这种症状，或者是有这个肿瘤的存在。
0: 对，所以有不舒服还是要及早就医才
8: 对
0: 哈。
8: 对对
0: 对。那您也给我们来说一说早期相对来说椎管内肿瘤的一些典型症状有哪些吧，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需要引起重视呢？
8: 这是我今天讲座的最核心最实用的部分。
0: 嗯嗯，
8: 很多患者之所以病情加重，就是因为早期症状和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一模一样。大家自行按摩呀、理疗、贴膏药，拖延数月甚至数年，直到神经被严重压迫，出现不可逆的损伤才就医。
0: 嗯嗯，
8: 椎管内

0: 肿瘤这个症状就是由轻到重、循序渐进的特点，分为三个阶段。大家可以对照自查。
1: 嗯。
0: 第一个阶段是在刺激期，也就是早期，最容易误诊。肿瘤初期体积小，仅轻微刺激神经根，核心症状就是放射性的疼痛、局部麻木，然后颈段的肿瘤就是颈肩疼痛、僵硬，疼痛放射到手臂、手指，伴随手指的麻木、酸胀。胸段的肿瘤，胸背部的一个隐痛，有束带感，就像胸口被这个绳子勒住一样。部分人会误以为是心脏、肺部问题。第三个就是腰段的肿瘤，腰背部疼痛，疼痛放射到大腿、小腿、脚底，出现那个腿脚麻木、发凉。
1: 那您提的，比如说您提到这个颈段，就是脖子的这部分的肿瘤哈，这个症状其实跟很多人的这个颈椎病或者颈椎不舒服的症状还是挺像的感觉。
0: 对，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容易混淆的地方。
1: 有什么区别？怎么区分呢？
0: 这个关键的区别就是普通的腰颈椎病的疼痛，经过休息、按摩、理疗后会这个明显的缓解，而椎管内的肿瘤疼痛会夜间加重、平躺加重、站立行走稍有缓解，很多患者会出现半夜痛醒、无法平躺睡觉的情况，这个是典型的识别信号。
1: 对，它疼痛的这种缓解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哈，
0: 对。
1: 经过一些理疗啊、休息啊，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0: 对，
1: 我们就需要重视了。这是您提到的第一个阶段哈，那到了中期的时候，是不是症状会更加典型
0: 对，
1: 呢？
0: 第二个阶段就是一个压迫期，那功能会受损，随着这个肿瘤慢慢长大，开始压迫脊髓神经，除了疼痛麻木，会出现这个肢体无力、活动不灵活，比如这个抬手无力、握东西容易掉落、走路发飘、抬腿费力、走路跛行、双脚踩棉花杆。此时神经已经出现实质性损伤，如果及时治疗，大部分功能可以恢复。
1: 像您提到的，比如抬手无力，或者是说走路发飘，它这个其实不同的症状也是针对不同的这个位置的
0: 对
1: 椎管
0: 对
1: 内
0: 对，
1: 肿瘤所产生的
0: 对，
1: 哈。
0: 你像这个抬手无力，主要是在这个颈段，就咱颈椎上，颈椎这一期节长肿瘤的话，容易出现这些。如果是这个腿部的症状，抬腿无力啊，走路跛行啊，踩棉花杆，甚至是疼痛明显呀，这个还是考虑到腰段、胸腰段吧，咱基本上胸往下。
1: 那如果到了这个阶段，我们说大家还是不重视，任由其发展，再往下一个阶段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症
0: 对，
1: 状呢？
0: 那就是到一个第三阶段了，到中末期了，这叫一个瘫痪期，也称不可逆的一个损伤。肿瘤长期压迫脊髓，导致这个神经功能彻底受损，出现单侧或双侧肢体瘫痪，肌肉萎缩，大小便失禁，排便困难。这个阶段是最可惜的，因为这个良性肿瘤本身可以切除，但神经长期受压坏死，即使切除了肿瘤，这个瘫痪、大小便障碍这些症状也可能无法恢复，严重影响生活品质。
1: 大家明白这个逻辑关系了哈。椎管内肿瘤本身，大部分是良性肿瘤。肿瘤并不可怕，它是可以切除，并且呢可以去治疗的。但是，当肿瘤长期的压迫神经的时候，造成了我们神经的一个坏死之后，这所产生的一些症状是没有办法完全恢复的。所
0: 对，
1: 以哈，这个过程它是有一定的时间的，是吧？
0: 对，但凡是持续超过1到3个月的脊柱疼痛、肢体麻木，经过理疗、休息、按摩无效的，且夜间加重，一定要及时做这个脊柱的核磁共振检查，排除椎管内肿瘤。
1: 对，没错哈。网络平台，孙主任有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呢，说我咳嗽、打喷嚏的时候，腰背会突然像过电一样疼哈，是不是有可能是肿瘤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原因？
0: 对，这个不排除，也可能是存在这个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但是说经过一个胸腔压力的变化，也会造成这个症状的话，要警惕，最好是早期过来做，来医院做一个检查。
1: 没错。还有一位朋友说啊，说脚趾头没力气，勾不起来，走路拖沓哈，是跟脊柱有关系吗？
0: 这个有关系，那都是这个神经受压的一个表现，而且是比较受压程度很重的一个情况。
1: 对，还是不知道您这个已经多长时间了哈，还是要通过正规的检查来确认一下是否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存在，对症去进行治疗才可以哈。 有些朋友说了，说如果怀疑椎管

0: 内肿瘤哈、啊，一定要去做这个磁共振吗？别的检查方式有没有可以的？
1: 嗯，一般就是一个磁共振检查是最准确的，但是我们会先通过查体。
0: 嗯
1: 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来分析，
0: 嗯，
1: 选择更合适的这个检查的方案。
0: 对对对，那一旦确诊是椎管内肿瘤的话，我们说治疗的方式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1: 这个很多朋友查出来椎管内肿瘤后，第一时间不是第一反应就是比较害怕手术，想保守治疗。
0: 嗯，
1: 在这里我给大家讲清楚这个标准的治疗方案。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唯一根治方式。就是微创手术切除，
0: 就是把肿瘤去掉。
1: 对，
0: 嗯，
1: 手术切除是椎管内良性肿瘤唯一的根治方式。
0: 嗯，
1: 药物、针灸、理疗、按摩以及一些偏方都无法消除肿瘤，只能暂时的缓解疼痛。
0: 嗯，
1: 反而会这个拖延病情。但随着这个医疗技术的进步，现在椎管内肿瘤手术已经非常成熟，主流采用显微镜下微创肿瘤切除。
0: 对。您再说微创，老百姓会觉得这是在我们的这个整个脊柱，
1: 嗯、
0: 或者我们总说这是人体的这个什么高速公路、中枢神经，是在这个里面，大家可能或多或少还是会心里比较
1: 比较发怵，
0: 对，比较发怵，比较
1: 恐
0: 惧哈、
1: 这个
0: 啊，对对对。
1: 但是这个微创手术呢，现在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创口比较小，最小的创口可能只有一到两公分，
0: 嗯，
1: 然后出血非常少、
0: 嗯、
1: 一次可能就出个十几毫升、
0: 嗯、
1: 或者几毫升的出血，
0: 嗯，
1: 创伤那个伤害比较低，
0: 嗯，
1: 而且在高清显微镜下精准分离这个肿瘤和神经，能最大程度的保护正常脊髓、
0: 嗯、
1: 神经组织。良性肿瘤完整切除后复发率相对极低，
0: 嗯，
1: 基本都可以达到临床治愈。
0: 对，所以首先不要害怕手术这件事儿，虽然这个位置相对来说我们会觉得好像比较精密，神经又多，
1: 对对对
0: 啊，大家可能恐惧心理会更多一些，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现在这种高清显微镜下、
1: 嗯、
0: 这种精准的
1: 对对对
0: 这种治疗还是非常靠谱的哈。
1: 对对对。
0: 那对于一些不能够手术或者是达不到手术指征的患者、
1: 嗯、
0: 我们怎么去治疗呢？
1: 嗯，对于一些特殊的情况可能是需要保守观察，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年龄极大，80岁以上啊，80-90岁的这些老人，
0: 嗯，
1: 身体基础疾病非常多，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这基础疾病非常多的，还有肿瘤非常小的、
0: 嗯、
1: 小于0.5公分，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症状的患者，我们会评估患者的病情后，建议做一个定期的复查随访，
0: 嗯，
1: 暂时无需手术，
0: 嗯，
1: 但需要每半年到一年复查核磁，监测肿瘤的变化，一旦增大或者是出现症状，就应该立即手术。
0: 嗯嗯，没错哈，随时随访，看它是不是一个动态变化发展的一个过程，
1: 对对对对，
0: 一旦达到了手术指征，
1: 对，
0: 建议还是以手术的方式来去除根儿哈。
1: 对。
0: 对，这个相对来说还是针对我们说你椎管那良性肿瘤的一些治疗方式哈。一旦出现了恶性肿瘤，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治疗呢？
1: 虽然这个椎管内肿瘤90%都是一个良性的肿瘤，
0: 嗯、
1: 就是它基本上不会一个发展的太快，
0: 嗯，
1: 但是极少数也有10%左右的这个几率有这个恶性的可能，
0: 嗯，
1: 极少数的这个恶性椎管内肿瘤，除了一个手术切除。还会根据患者的病情得配合放疗、靶向治疗等综合方案、
0: 嗯、
1: 以控制病情的发展。
0: 对，
1: 对，这个一般我们也是恶性肿瘤也是需要做一个切除，切除之后把它那个标本送一个病理、
0: 嗯、
1: 根据它的病理结果制定一个更精准的放化疗治疗、
0: 嗯、
1: 然后以去取得一个更好的预后。
0: 嗯嗯，没错哈，所以
1: 嗯
0: 还是要及早的去进行治疗可以哈。
1: 对，
0: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他在排便的时候啊，觉得这个腰部有疼痛加重的这种情况，说这个跟这个椎管内肿瘤有没有关系呢？
1: 嗯，排便一般是一个坐姿或者是一个蹲位，
0: 嗯嗯，
1: 加上腹压增高，可能会使这个腰椎的结构有一个变化，然后压迫住这个、可能会加重这个肿瘤的压迫、
0: 嗯、
1: 有可能会出现这些症状。
0: 嗯，不排除哈，
1: 对、
0: 嗯、还是要检查，还是要做核磁。
1: 对、
0: 啊、为什么说这个 X 光看不出来椎管内肿瘤呢？
1: 因为 X 光只能看到骨头，
0: 哦、
1: 看到椎骨的这个椎管的情况、
0: 嗯、
1: 但是里边的这些软组织、神经组织、结缔组织这个是显影不了的。
0: 嗯
1: 嗯，即使 CT 可能也是对骨性的一个显示比较好，
0: 嗯，
1: 就是核磁它对这种软组织 显影是最好的，尤其是肿瘤，它做一个增强的话，会把肿瘤与周围这个组织的关系，
0: 嗯，
1: 血供啊，与神经的粘连情况，显示的比较清楚。
0: 嗯嗯，对，所以，不同的影像检查它是有不同的倾向性的哈。
1: 嗯，对。
0: 对，如果说怀疑的话，我们还是要通过进行核磁的方式来去做治疗哈。
1: 对。
0: 啊，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这个做核磁共振需要空腹吗？
1: 不需要、
0: 啊、
1: 一般咱们做这些核磁就正常，正常的来医院那个预约检查就行了。
0: 嗯嗯嗯，没错。椎管内肿瘤这个疾病有可能通过吃药的方式进行缓解和治疗吗？
1: 目前来说临床上一般没有这种药物。
0: 嗯，
1: 它只能可能缓解这个疼痛啊或者肢体麻木的这些症状。
0: 嗯，
1: 但是它对肿瘤的治疗或者能缩小它一般没有这种药物。
0: 嗯嗯，没错。还有一朋友问哈，他说想问一下，有神经纤维瘤跟这个椎管内肿瘤有没有关系？
1: 嗯，有关系。神经纤维瘤是一个遗传性的疾病、
0: 嗯、
1: 但是它早期会体现在身体这个体表这些部位，显示比较明显、
0: 嗯、
1: 有多发的一个串珠样的肿瘤。
0: 嗯嗯，
1: 但是长到这个椎管内的也有，但是相对较少。
0: 嗯，
1: 但是一旦长到椎管，也可能是一个占位比较大，然后这个长度也比较长，对神经压迫的症状也比较明显。
0: 嗯，
1: 这个比其他一般的像食管膜瘤啊或神经鞘瘤啊，它的这个预后可能要稍差一点。
0: 嗯嗯，所以如果说像这位朋友提到，他说有这个神经纤维瘤病家族史，是不是相对来说要更加多注意一些，
1: 更加警惕一些。
0: 如果说现在并没有症状，也并没有一些这个疾病的指征，需要通过比如说每年进行体检这样的方式来去及早发现吗？也是需要去做核磁吗？
1: 对，这个需要看个人情况。
0: 嗯嗯，
1: 因为这个核磁这个检查也不是一个必须的。
0: 嗯，
1: 是吧？就是说没有症状，只是偶尔有一些腰痛啊、
0: 嗯、
1: 这些呢我可以观察，
0: 嗯，
1: 然后定期到医院门诊啊，我们可以给他做个查体啊，这种情况如果说确实症状持续了、
0: 嗯、
1: 有一个加重的表现，咱们做一个核磁排除一下是肿瘤啊、
0: 嗯、
1: 还是一个腰突啊颈椎病的这种、
0: 嗯嗯
1: 这种可能。
0: 嗯嗯，没错哈。好，也要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在今天的下半段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神经外科孙硕鹏主任，具有关于椎管内肿瘤这个主题和大家交流互动。有任何疑问想来咨询提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随时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节目中。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我看行885留言来进行交流互动。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孙主任继续和大家分享。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
1: 要遵守医嘱，要卧床休息，避免脊柱的扭曲负重、
0: 嗯、
1: 翻身要采用那种轴向翻身、
0: 嗯、
1: 保护脊柱稳定性、
0: 嗯嗯、
1: 第二就是功能锻炼、
0: 嗯、
1: 在医生和康复师的指导下进行肢体的屈伸肌力训练，预防肌肉萎缩关节僵硬、
0: 嗯嗯、
1: 三就是大小便护理，对于术前有大小便障碍的患者坚持盆底肌训练，逐步的恢复排泄功能、
0: 嗯，
1: 第四点就是定期复查，术后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常规复查脊柱的核磁，查看伤口的愈合情况、
0: 嗯、
1: 肿瘤切除情况。
0: 嗯，一般患者做完手术之后，有很多朋友就关注的，多长时间能坐起来呢？大概多长时间能够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
1: 嗯，一般的话，3天左右就可以下地正常活动。
0: 嗯，
1: 但是3个月左右，他就可以进行一个适当的负重训练。
0: 嗯，
1: 然后3个月左右也是。之后呢可以适当的一个增加这个行走的距离。
0: 对、
1: 嗯、根据自身情况也要具体。
0: 对，手术毕竟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定的这种影响。比如说呢，如果说做了这个椎管内肿瘤的手术，是不是以后对这个运动呀活动呀都需要相对注意一些呢？
1: 嗯，对，因为手术的中早期、
0: 嗯、
1: 术后的中早期是需要一些注意的。
0: 嗯，
1: 第一点就是避免脊柱劳损，杜绝长期的低头、
0: 嗯、
1: 久坐久站、
0: 嗯、
1: 弯腰搬重物，咱们上班族每40分钟最好起来要活动一下脊柱、
0: 嗯、
1: 第二就是注意保暖颈肩腰背部要避免受凉、
0: 嗯、
1: 寒冷会诱发神经疼痛肌肉痉挛。
0: 对，
1: 第三点就是适度运动，康复后可进行温和的运动，如散步啊、打太极、游泳，增强腰背肌的力量。
0: 嗯。

0: 定脊柱。
1: 对，
0: 第四点，规律作息，饱也不过度劳累，提升机体免疫力。
1: 嗯。
0: 第五点，情绪要稳定，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焦虑、压力过大，良好的身心状态是康复的一个关键。
1: 没错。网络平台有朋友问到啊，他说这个手术费用大概是多少？医保能报销多少？
0: 咱们医保是一般，如果是有新农合呀之类的话，一般自费部分大概在18,900到20,000左右吧，总费用是40,000左右，可能要50%的报销。如果是职工的话，可能报销比例再高一点。
1: 没错哈。如果说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具体来进行咨询，可能要根据您的具体情况
0: 对。
1: 和我们手术的操作方式来去定哈。好，今天其实跟大家非常详细的就有关于支管内肿瘤这一项疾病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哈。那孙主任，最后我们也跟大家再总结一下吧，并且我觉得更有必要的是给大家做一些有关于健康方面的提示，有没有一些预防的方式啊什么的哈，能够去帮助大家避免，尽量避免吧，出现这个支管内肿瘤这项疾病。
0: 首先呢，要那个早期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脊柱神经是我们身体的生命线，就是很多这个脊柱疾病的悲剧都源于一个拖延和误诊。早期如果有症状的好，那有症状的话，最好是到正规的医院，咱们进行一个检查。最简单的可以做一个查体，让咱们那个专科大夫对他情况有个了解。如果需要进一步检查，就完善一些影像学的这些项目。
1: 没错哈，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这个疾病在做核磁的时候，好像有位朋友说到了，是需要做这个增强的核磁共振吗？
0: 需要，但是一般先做一个平扫，就是普通核磁。如果发现有肿瘤，咱们再需要进一步的做一个增强。
1: 好的。如果说线下大家有什么想来咨询的，或者是对于比如说腰不舒服的，有怀疑是不是椎管内出现了任何问题的，想要线下就诊问诊的朋友们，也欢迎您可以来到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找到神经外科的孙主任。您的出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还有我们诊室的位置也跟大家说一下
0: 我们
1: 吧。
0: 的出诊时间是每周的2、4、6，一般是全天，位置就在我们医院门诊楼的208诊室。
1: 门诊楼的208哈，
0: 对。
1: 看还有很多朋友关注这个问题哈。像有一朋友说的，说这个手术后腿麻的症状会消失吗？还是也会慢慢的恢复呢？
0: 如果单纯是一个麻木的话，这个症状一般经过咱们术后的一些调理啊、康复锻炼、也药物治疗，它一般会消失。这个，但是如果是运动已经出现问题了，比如说力量减弱呀，这可能恢复起来相对就比较困难。
1: 没错哈，康复训练需要持续多长时间呢？
0: 康复训练一般也就是术后3个月左右，它是一个黄金的恢复期。
1: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哈。今天孙主任就有关于支管内肿瘤的各个方面的问题都做了很详细的介绍。如果说线下有需求的话，可以到门诊来进行咨询。当然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提高警惕，在出现任何症状的时候哈，去及时关注。虽然说这个支管内肿瘤啊，不能算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哈，而且大部分都是良性的，但是哈，它是非常容易被误以为为是腰突或者颈椎病而延误治疗的一种疾病，所以哈，你像我也简单总结一下今天孙主任所说到的一些内容哈，比如警惕夜间痛，躺下的时候疼痛不减轻甚至加重哈，还有就是比如说一直在持续的恶化，常规的一些治疗都没有效果，一定要尽早做核磁去进行排查。当然第三个就是不要害怕手术哈，现在的这种微创技术、显微技术也都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了，虽然这个位置我们大家会觉得有点发怵，但是操作起来哈，还是要相信医生的这种这个技术，及早的去进行处理才可以的。脊柱的神经健康是不容忽视的哈，当出现可疑信号的时候，早查早干预，我们才能够早安心。好，那也非常感谢今天孙主任的介绍哈，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也谢谢您的详细介绍，日后有时间可以常来节目中做更多的课。

0: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3: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守护每一颗心脏。
5: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0: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2: 仗势岩联合太行山高速邢邗段、横溪高速对沿线邢台、邯郸、石家庄、衡水40游客免门票。40户籍游客自2026年6月26日至7月5日。提前1天预约即可免门票打卡避暑胜地世界旅游名山仗势岩。详细咨询电话03118426-0157，03118426-0051。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恩贝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又是新的一周，而这一周的话呢真的是很特别，我们中考结束的朋友可能要准备默默地等待着中考分数，而高考已经结束的朋友现在分数呢已经出来了，要准备呢赶快地填报志愿。而同时呢，我们不是毕业生的同学们，那这一周要进入到的是考试周，所以说这周的话真的是很特别的一周，也是很忙碌的一周，也是很纠结和复杂的一周。而作为我们的成长N次方的话，我们也希望呢关注到我们所有朋友的成长。而今天周一的话呢，我们也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啊，说他是嘉宾我觉得还有点特别，因为他不仅是嘉宾，我觉得更重要的他也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所以说的话，我们马上来有请啊，也是我们成长 N 次方节目的负责人策划人，也是我们的主持人王丽，欢迎。
1: 不用这样，商业互捧不需要哈。其实大家好，我是王丽。其实很多朋友应该对，如果说经常收听综合广播的节目，对我的声音应该不陌生。我早晨呢也会主持航风热线，然后下午呢也现在也在 主要负责咱们现在这个成长N次方。确实刚才就像小涛说的，我们确实是这一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周，那么有面临升学的，有面临考试的，有面临进入到人生另一个阶段的。那么今天我们两个人就在一起，我们就来聊一聊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有什么样的不同，在成长的阶段。
0: 因为确实就像我们节目的宗旨一样，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大家的成长过程。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在某一个阶段遇见了某一个人啊，听到了某一个声音，然后能够让自己的话瞬间觉醒，醍醐灌顶，然后蜕变。
1: 其实我觉得就像你说的这个，让我第一反应就是前一段时间网上特别火的，说教育它是具有滞后性的，尤其是我们小时候学过的那些古文，就那些古文可能你当时背你觉得它很拗口，突然有一天你看到了某一个场景，你才知道当年的古人他是写实派。
0: 这一点确实我觉得这就是生活。
1: 对，你像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在我们那个可能在小学我们学这首诗的时候就完全没有印象，但当有一天你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你心境逐渐平静下来，你走到某一个池塘边，看见现在突突冒起的这个荷花的小芽，再看见一只小蜻蜓落在上面的那一瞬间，就像一幅水墨画一样镌刻到你的脑海当中的那一幅画面，而且也会给你的心境带来一份不一样的平静和安宁，那么你终于明白了，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0: 对，让我们很印象深刻的还有就是夸张。
1: 对，
0: 飞
1: 流直
0: 下
1: 三千
0: 尺，
1: 疑是银河落九天。但是在网上有这样的一张图片就真的是一条瀑布从天上飞下来
0: 啊，那是视频
1: 啊，我记得我看的是一张图
0: 对，我看到的是那个视频然后我就觉得确实这就是人生。有的时候呢我们小的时候很想长大，
1: 对，
0: 但是呢你不知道为什么要长大，就总感觉我要长大，但是当我们长大了以后，我们特别想说哎呦真想回到小时候，
1: 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那种青春年少 觉得每天一睁眼就是我最好的朋友早晨家里给你做好饭然后上学之后有老师给你讲课有身边的好朋友就在身边，我们就下课的十分钟我们聊那十分钟，我觉得就能给自己充满活力，给自己完完全全的充好电
0: 对，不像现在哈，就是
1: 哄自己上班
0: 早晨一睁眼哦，今天的案子写了吗
1: 今天的文字码了吗今天我有什么什么什么工作，
0: 对，好像
1: 我 deadline 马上就到了
0: 对，好像现在我们真的是成人化之后的话就真的是被这个各种上班啊各种压力啊就好像让我们找不到了东南西北，
1: 对，
0: 甚至我觉得大家找不到了努力的方向，就到底我们是为了什么，
1: 对，到底是为了什么要学习，我们到底为了什么要成长年龄就像是在你身后一直在追赶你，但我们一直在往前跑，不知道我们往前跑的

0: 目的是什么？
1: 你看现在的话，我就在说，如果要是可以的话，我特别想回到校园，就是真的是坐在那儿好好的听老师讲课，就这个时候就感觉，哎呀，你看学知识，它是一个既简单又有趣的事儿。但是小的时候绝对不这样。
0: 我记得我那会儿，我有一段时间前一段，特别喜欢看初中的这个数学，
1: 看初中数学，
0: 初中数学。我上学的时候数学学得特别不好，就听不懂，就完完全全老师讲的我吸收不了。但是我前一段时间就在网上就刷到有一些数学老师他又会讲那种公开课呀什么的哈，
1: 突然之间
0: 我就听懂了。然后我当时就是我看得津津有味，我一晚上能在家看一个小时这种数学老师的直播，就讲各种各样的题，算法这种代数也好，包括几何也好哈。然后我就在想，我上学的时候难道是个智障吗？为什么那会儿我就听不懂？但是你现在就很简单的，你就完完全全能听懂它的底层逻辑，然后听懂它的这种解题思路。后来你发现，当你把解题思路你闹明白，就学明白以后，老师再出题，就老师他那个老师在讲那个课的时候，他会再出题，你一眼就知道这个题该怎么做。
1: 心里的 OS 的话就是说，老师赶快出几张卷子，我已经写完了。
0: 真的，我当时就是那样，我说老师，你能不能给我换个套路，换那种正题，这种解法我已经会了，我这辈子不会再错了。
1: 就是终于能理解学霸的味道。
0: 对对对，终于感受到什么叫学霸，然后奈何自己已经没有那个当年上学的那样的机会了。
1: 对，哎，你在上学的时候，如果让你就是印象深刻，比方说让你想回到某一个阶段，你想回到什么时候？
0: 我可能会想到回到高中吧。
1: 啊，高中啊，
0: 嗯，
1: 我还以为你会回到小学呢。
0: 不，小学太简单了。
1: 你指的是这个学习太简单了？
0: 我小学，我觉得小学不够自由，因为小学就是、
1: 啊、
0: 就是属于智慧未开，就只是按部就班的去完成每天自己的工作、
1: 啊、
0: 背上小书包，也不知道自己在学什么、
1: 啊、
0: 走走颠颠颠走到学校里去、
1: 哎、
0: 然后像上班打卡一样。
1: 我还以为是情窦初开呢。
0: 情窦初开那不得到高中吗？
1: 你看你看你看看，你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音效的话就立刻推上去。
0: 我觉得其实我要想让我再回忆的话、嗯、想回到哪个阶段，我会更希望回到高中的那个阶段、
1: 哦、
0: 现在发现就玩到今天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身边的好朋友、
1: 嗯、
0: 多数是你的初中同学和高中同学。
1: 嗯，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反正我的初中同学和我的高中同学见了面，就是也许我们有十年十五年没有见面、
1: 嗯、
0: 但是当他站在你面前的时候、
1: 嗯、
0: 你看到他的那一刻、
1: 嗯、
0: 他还是你记忆当中十几岁的样子、
1: 哦、
0: 而我也是十几岁的那个样子、
1: 哦、
0: 那就是我们的青春记忆。
1: 那就是原因是他没找你借钱吧。
0: 这个事儿不能提。那他收了我的份子钱。
1: 你看，哎，这就是主持人上节目啊，有没有发现？因为，就是可能说句不该说的，嗯，前一段时间我们应该是初中同学吧，
0: 嗯，
1: 就是确实我初中和高中的话，有的时候会容易混淆，就是同学聚会，然后突然之间就聚会，然后大家就觉得说挺好，好多年没见了，然后在一块儿吃一吃，聊一聊，玩一玩，挺开心的。结果就是略微有点不和谐的因素的话，就是这个饭局结束之后，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就是组饭局这个人的话，然后就跟大家借钱、
0: 嗯、
1: 然后我当时瞬间我觉得，哎呀，
0: 你觉得这个同学情被玷污了。
1: 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复。说实在的，我当下你看咱们也老大不小了哈、
0: 嗯、
1: 但是咱们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突然之间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回复。就是我们可能谁也不是说缺这个钱、
0: 嗯、
1: 但是就是当他张嘴的时候，我就
0: 突然觉得感情就变味儿了。
1: 对，我就说真的是特别需要吗？如果特别需要的话，我们愿意去帮，这个是没问题。但是就害怕因为这个事儿而真的就影响了我们
0: 同学，真的会影响感情。
1: 对，嗯，好了，这个不开心的事儿我们就不提了、
0: 啊、
1: 我们还是提开心的事儿啊。
0: 啊，你提什么？提高中吗？提高中受过情书的故事吗？
1: 哎，你别说，我想问一下王导。
0: 嗯，请讲。
1: 哎，你是收情书的人还是写情书的人？
0: 我当然是收情书的人了，我的情书能有这么高一摞，我跟你说。
1: 哎呦，你看咱俩真是。
0: 你是写情书的那个？
1: 不是，我还真不是。
0: 你也是收的？
1: 对。你看，这是最怕空气突然安静。那我们就聊一聊那些少不更事的事儿吧。
0: 我不至于不至于，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初中的，
1: 但是咱俩，对，咱俩肯定是不一样的。什么呀，我收到情书我是有一种恐惧感的。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个情书它没有署名啊，我不知道是谁写的。
0: 但你知道在女生里面就收到情书是一件很、
1: 嗯、
0: 就是很光荣。

0: 的事情。
1: 对，但是我收到情书，我当时是完全恐惧的，
0: 啊、
1: 我特别恐惧。
0: 嗯、啊，
1: 然后他会关注我的所有的行踪。
0: 嗯、
1: 啊，就是他那个情书里面写的是啊，你今天就是举例子，你今天穿的这身衣服的话，是不是有点太单薄了呀？
0: 嗯、
1: 你冷不冷啊？或者我今天看你早晨的时候吃了一个什么什么那个就是手抓饼什么之类的，哎，对对对，那一类的啊，你能吃饱吗？啊，或者是你喜欢吃土豆丝啊，还是喜欢吃煎鸡蛋啊？就是。这种生活上的小事，我觉得我看到了以后毛骨悚然。
0: 嗯，
1: 我就觉得
0: 就有一个人就无时无刻的一双眼睛盯着你哈。
1: 所以说哇，怎么又说到不开心了？
0: 那我跟你讲，我上学那会儿，我们学校的灌饼特别好吃、
1: 啊，
0: 这是我们在这个学校上学所有同学的记忆。说我们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在大课间，我们大课间有半个小时，大课间排队去买饼。大课间、
1: 哦、
0: 我们是做操嘛？
1: 你大课间还能出去买饼啊？
0: 我在学校里啊。
1: 啊、学校里的饼、哦、
0: 学校里的饼特别好吃、哦、我从1块钱吃到最后我毕业的时候都吃到几块2块多了，我吃了6年。
1: 天哪，有多好吃。
0: 鸡蛋灌饼
1: 现在还有吗？
0: 现在没有了，以前那会儿就是还有、
1: 哦、
0: 我相信一说鸡蛋灌饼，如果说听节目的朋友跟我是一个学校的话、
1: 嗯、
0: 肯定知道我说的是哪个学校。我们学校的鸡蛋灌饼是方圆多少都知道、
1: 哦、
0: 很著名。
1: 那就明显能看出来就是咱俩不是一个学校的。我们学校不是以鸡蛋灌饼闻名。
0: 我们学校是以鸡蛋灌饼闻名。
1: 哎，你知道我们学校，我一说出来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哪个学校的。
0: 哪个学校？你先说说你们学校吧。
1: 我们学校以炒冰果。
0: 那我知道了。炒冰果。哎，你还别说到炒冰果、
1: 哎、
0: 我们学校还有臭豆腐呢。我们学校有铁板烧。
1: 但是我好像只关注了我们学校，我还真不知道别的学校有哪些小吃、哎、
0: 我们学校当时门口的铁板烧，我们学校门口的咖喱饭，我们学校门口的这个奶茶非常出名。你就猜到我是哪个学校的了吗？
1: 我真不知道。哎，铁板烧，我觉得铁板烧这东西的话都是我上班之后才知道的。
0: 不是不是，我们那会儿就是从上学那会儿学校门口就有、
1: 啊、
0: 然后还有那种 一毛钱一串的小麻辣烫。
1: 麻辣烫，
0: 对，1毛钱一串那种，就是蘸串串那种，就
1: 是
0: 它一个铁盒子。
1: 哦，我不知道，你看看，我知道的是我们。
0: 咱俩有年代差，咱俩有年龄差，咱俩有代沟。我跟你只有老人聊不到一起。
1: 忘了。对，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吃的是炸蘑菇。
0: 我们那会儿炸豆腐。
1: 就我们那时候炸蘑菇，就是蘑菇串儿。完了以后，我们当时特别喜欢吃的还有另外一个小吃，叫做炸烧饼
0: 啊。我们也吃，我们炸烧饼里面会加这个一个炸豆腐。
1: 炸烧饼里还能加东西？
0: 你不知道吗？
1: 我们那炸烧饼就是炸烧饼，炸豆腐就是炸豆腐。
0: 我们就是一般是一个圆烧饼，
1: 对，
0: 中间切开炸一个豆腐。
1: 哦，放进去，
0: 加到里面，就跟肉夹馍一样，加到里面。
1: 啊，明白明白。
0: 嗯，
1: 我记得，嗯，对，你看，说到吃的话，我们真的是，哇，饿了。
0: 学校里的最美好的回忆、啊、
1: 虽然
0: 除了同学之外就是学校门口那些小吃。
1: 虽然说被誉为是垃圾食品，但是我觉得
0: 真的很快乐啊。
1: 对，就是吃起来的话会让人觉得哇，就是永远都忘不了的那种。
0: 对，
1: 这就是，这也是青春记忆。
0: 对，这是忘不了的味道。当你吃到某一款东西、
1: 嗯、
0: 一说炒苹果，我红儿也会上你们学校门口吃炒苹果的。后来这个炒苹果在我们学校门口开了个分店，知道吗？
1: 好像开了好多分店。
0: 对，他在我们学校也开了、
1: 啊、
0: 但是我们总是觉得你们学校门口的炒苹果5毛钱那个小塑料盒最好吃。
1: 5毛钱、啊、
0: 最早是5毛，后来就变成那种快餐盒，变成1块，后来又涨、
1: 哦、
0: 涨到2块3块。当时还会吃炒苹果的时候，每次我都让人家给我多放点葡萄干。
1: 嗯啊，对，我会让他放花生碎，
0: 我会让他放葡萄干。可能现在小朋友都不知道什么叫炒苹果，他们只知道什么叫炒酸奶。我们那会儿的快乐就是炒苹果、
1: 哦、对，当时有一学生的话然后跟我说，那个老师我请你吃那个叫什么炒方块还是什么，
0: 那是、啊、炒方块炒酸奶吧。
1: 对，就是酸奶它是方块
0: 啊，它切成了，它冻完之后切成了方块。
1: 对，然后我第一次吃，我说天哪，我说这什么美食啊，我以为就跟豆腐块一样，我以为是那种软的、
0: 嗯、
1: 结果是邦邦硬、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是什么，他说这是炒酸奶，我说不可能，我说我吃的炒酸奶是扁的。
0: 你那是后切。
1: 就一句话暴露就是代沟有多深。然后学生就看着我，老师你有多久没有吃过了。就啊、哦，你看除了吃，我觉得本来我们不是要聊情窦初开吗？
0: 先聊吃。
1: 对，我们要说回来，实际上在对各个阶段，你看王导说的是在高中阶段、
0: 嗯、
1: 啊，但是我倒觉得你看 因为我们节目现在目前针对于中小学嘛，实际上很多的孩子的话通过小学毕业迈入初中，这是一个挺特别的。因为我记得当时就是我能说吗？也无妨吧。
0: 你想说什么？
1: 就是我当时我小学毕业之后，我认为我90%可以进入到那一所高中，就是我们片内的那一所初中。结果呢就是把我分到了另外一个初中。所以说我当时真的是很就是很意外。因为其中有80%我们班的同学全部分到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片内的一个初中，然后就把我就分到另外一个初中。当然我觉得也挺好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对，这个人生的经历就很神奇，你要遇到谁，你和谁发生什么样的故事，然后你这个人可能在你的未来的人生当中几十年会和你成为挚友，也许是在新的学校才认识。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很神奇，每一个阶段的每一个选择可能都决定了你未来的很多很多年的一个直接走向。
1: 对啊，所以说正是因为这个才接触到了炒苹果嘛，不然的话我怎么能认识炒苹果呢？对，所以说我就觉得初中的话好像对我印象还是挺深的。因为初中的话一就是完全都是陌生的同学，然后呢当然老师也完全不一样，你的学科也突然之间不一样了，我就觉得呀，这个我应该怎么去适应？实际上说起来，我也不怕大家笑话。我跟我朋友都说，我小的时候啊，我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一个孩子。
0: 你哪儿内向？
1: 你看，你都不相信。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在初中包括小学阶段啊，我是一个挺内向的。我是到了应该是初中的后半段，我才慢慢的开始偏外向，也是因为第一是参加了这个全市的一个演讲比赛，我到现在我都忘不了，然后就是加入这个我们学校的广播站，所以说这件事儿的话确实是改变了我，就从初中开始，然后当时呢我们初中的话就是作为站员纳新，然后呢就是相当于我们的站长的话就是高中生，因为初中和高中在一起嘛，所以说是高一和高二的这些学长和学姐，他们作为站长，他们管理我们，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呀，我们是初中生，然后我们还能够被高中生管着，我觉得很特别。然后另外的话就刚才说到了，就是说参加那个比赛让我印象太深刻，我就记得我当年代表学校就是挺就是相当于是给我机会，然后我去参加，结果呢我背得特别的熟，我特别的熟，而且在校外参加比赛，结果一上场脑子一片空白，然后说着说着就大忘词，就是整个那一段
0: 就
1: 忘掉了，
0: 忘
1: 掉了以后你知道当时瞬间就满脑袋都是汗，后来我觉得可能在那一刻我就长大了，然后我就突然之间我就把那段全部就去掉，然后我想到哪儿我就从哪儿开始说。那次的话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印象太深了，一就是你会喜欢上语言表达，第二的话你敢于能够就是走出校门然后参加这种比赛，第三的话在这个比赛当中你还能够遇到这种突发状况，然后你还能够随机应变，然后虽然说成绩不好因为明显能听出来就是忘词了，那一段就没有，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觉得那次让我印象很深刻。
0: 那你印象很深刻，然后你要这样讲的话我想讲一个我和一个老师的故事。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生的松弛感，咱们现在讲松弛感，那个年代不这样讲哈，那个年代就所谓的管得松，现在叫人生的松弛感。我上学那会儿，我大概在上初二年级的时候，那会儿我们学校不要求女生需要必须是留短发，我那会儿是留的长发。但是有一天呢，突然间就是在电视上看到某一个明星，剪了一个短发，我觉得特别好看，我就跟我妈说我要剪头发，我妈说那你剪吧。我基本上接近齐腰长发，直接剪到了齐耳短发。
1: 妈呀！
0: 然后当时我记得理发师就问我：“
1: 你确定吗？”
0: 说你确定吗？真的就是你确定你真的要剪吗？我说我要剪。他说我再问你一遍，你真这么长的头发，你真的要剪掉吗？我说我要剪它。然后他又拿着剪子在我的背后哈，他比划。他说我这一剪子下去，咱可就不能后悔了啊。我说好，剪下去啊，我就开始哭，我也不知道我在哭什么。
1: 你把理发师吓到了。
0: 对，当时我妈在旁边也懵了，我妈说怎么了，我剪个头发，我说我舍不得我留这么长，因为我从小到大没有留过短发，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留短发。因为我妈妈给我讲，我小的时候从小胎毛开始就扎小辫，女孩子嘛，结果就是到那个阶段我就一直在就把头发剪了之后，好，这是星期天发生的故事。后来到了星期一， 我剪完头发之后觉得我没有长头发好看，我觉得女孩子就应该留长头发，但是我头发已经扎不起来了，我就很痛苦。
1: 嗯，
0: 我就给我的班主任打了一个电话。
1: 嗯，
0: 我的班主任呢就是脾气很好，然后他也是就是很在意学生，和他把学生当孩子，很在意他孩子的这种个人感受。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王老师，他说怎么啦？我说我不想上学了。他说你为什么呀？他不会说上来就说教你啊，怎么能不上学？他会就很温柔的一个女老师就在问我，他说你为什么呀？你跟我说说原因吧。我说我把头发剪了，我觉得我不好看了，我不想去上学了，同学们会嘲笑我的。然后你知道老师会说什么？如果你是老师，你会说什么？
1: 看，不听话吧，该让你剪。
0: 我的老师当时这么跟我说的。
1: 哇，我这是反面教材啊。
0: 老师就跟我说，那没事儿，咱们想歇两天就歇两天。
1: 哦，真的呀？
0: 然后我两天没有去上学。
1: 哎，这么说的话 我完全想象不到。
0: 我周一没有去上学，哦，我歇了一天，我周一给老师打的电话。就正常情况应该家长给老师打电话。我们班主任呢就是我给老师打的电话。然后他说，那你父母知道吗？我说我在家呢。那会儿还是用固定电话嘛。
1: 啊，对。
0: 我说我在家呢。他说啊，那你就歇两天吧。第二天早晨我上学的时候，我真的就歇了一天。早晨上学的第一节课，老师在学校看见我了，就是走入学校大门的时候看到我了。我第一节课没有上，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哄了我一节课的时间，就是这第一节课。他说你来你来，你过来，我看看你。哎呀，这小姑娘真可爱真好看，是吧？短头发有短头发的好。然后甚至就还就是那会儿也有没收的杂志书。他从杂志书去找，你看他也是短头发多好看。
1: 嗯，
0: 就真的就是情绪价值给的特别满，就哄了我一节课的时间。但他觉得啊，我短头发可能会更好看啊，这个你什么都是最好的，然后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然后给了我勇气和信心，就短头发就直接进入学校。因为其实在初中那个阶段，就是你刚刚开始有了自我意识，就是觉得有了这种自尊心，
1: 嗯，
0: 有了自信心，然后也怕别人关注你，也怕别人不关注你。所以当你有任何的变化，哪怕那会儿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把你的同学谁买了一件特别漂亮的新衣服，我们都会说。
1: 对，你看，
0: 所以我的那个老师就给我留下了，一直到今天，他让我感受到了什么叫松弛感。就他的那个为人处事的风格，让我们班的同学就有什么话我都敢跟老师说。
1: 对，
0: 一直到现在，这个老师都跟我们关系都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他是改变了我很多对生活的一个状态，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1: 嗯，因为女孩的话实际上还是很爱惜自己的头发。
0: 嗯，
1: 然后老师也能够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哈，安慰你，就是哄你。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确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
0: 被理解，被看见，
1: 就是别人能够就有一个依靠，就是别人能够说夸一夸，然后这样的话能够降低我们心里的这个，实际上我们也知道我们忍痛然后去剪掉了这个头发。我特别能理解你刚才讲的这个故事。好，那我们先进广告吧。
0: 好，我们先进一段简短的广告。
1: 好，一会儿回来。
2: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3: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0: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1: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2: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3: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4: 欢迎大家回来，下午的18:09，这里呢正在直播的依然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
5: 各位好。
4: 那今天对还要特别介绍，因为今天难得是我跟王导的话一块儿上节目，请大家也珍惜我们两个主持人双主播的身份。
5: 大家会听着这俩人说话话好密啊，
4: 就信息量也很大。
5: 对，信息量会比较大。
4: 对，实际上我们原来做广播节目的时候，我们特别愿意两个主持人在一块儿上，因为感觉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5: 很快乐。
4: 尤其在节目当中我们在说，甚至我们在 把话筒这个关掉之后的话，我们仍然是在说啊，而且呢又聊到了我们大家共同喜欢听的话题。今天实际上我们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个毕业季，人生不同的阶段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印象深刻的啊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确实这个话题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聊个7天7夜都没有问题，因为每个人真的经历太多，故事太多，感慨太多。
5: 可能有一个很小的点就会让你记忆深刻，就像我说的，我请了一次假，这个故事一直延至今日，都让我觉得在教育，尤其是在和小朋友沟通的时候，就是你要充分的去尊重，你要充分的去理解，这样的话，当他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愿意说的时候，天底下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大事。
4: 是，现在，
5: 但是在那个阶段，我甚至都觉得，我剪掉把头长发剪了，就已经是我的大事了。但是在我老师看来，好啊，那我们就歇一天吧。
4: 你看，就是不同的阶段啊。小朋友认为的话，就是今儿这吃的东西，然后没吃到，可能就天塌了。
5: 对。
4: 但是对于大人来说的话，那就明天再吃喽。你看，这就是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认知。但是我觉得，我也有的时候挺想说，能不能我们也再单纯一点，甚至我们再傻一点，就是我们不想什么都知道，我们又不想那么成熟，你能理解吗？
5: 我今天还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在聊，我不想当大人了。
4: 对，就是
5: 我不想当这个情绪稳定的大人了。
4: 哎呀，
5: 我想去回到去当那个无忧无虑撒泼打滚的小孩。
4: 你像最近的话有一个又是一个最近一个新闻嘛，然后就是很多80后的话去染黄毛
5: 啊，集体叛逆，我看到了。
4: 对，就是你这个话题，你看对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我觉得80后的叛逆去染黄毛是想去弥补当年的自己，去找回当年的自己。
4: 你看，
5: 我没有染过。
4: 对，我相信。然后你看，我也没有染过哈。所以说，你看站在我的观点的话，我就来成熟的来分析一下啊。我觉得染黄毛的人，那啥，我不同意。就是不要觉得说80后很多说啊，我是为了我的青春，我是为了我什么叛逆怎么样的，那是证明你有钱有闲，你才做这件事儿。但我不认为。那什么样的人会染黄毛呢？我觉得啊，第一就是你染过，你绝对染过，你只是很长时间没有染而已。你现在想找回你之前染黄毛的感觉，
5: 找回当年那个心境。
4: 对，
5: 那个天不怕地不怕，我就是老大，是吧？那个心境
4: 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哎，我想要叛逆一下，甚至我的孩子，这个毕业了，然后我也要让我孩子的话感受一下。然后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的话，那纯粹就是为了蹭流量，就是现在的这种流量。我说实在的，我不是很喜欢，这是我个人观点，这是我个人观点。我就觉得，你像我们没有染过这个黄头发的啊，我觉得，就说的直白一点，你就算给我钱，我都不会染。
5: 但是说实话，我如果说抛开工作的原因，有这样的机会的话，我愿意去尝试一下。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那是当年我没有走过的一条路。
4: 但是当年没走过的路多了呀。
5: 对。 但是现在有机会去感受一下另一条路的风景、
4: 嗯、
5: 去感受一下另一条路的心境。
4: 我为什么
5: 也就是想去，也许就一天，
4: 嗯，
5: 去尝试一下。
4: 哎、嗯，你可以用那个一次性的，
5: 对，
4: 我能理解。
5: 我感受一下，去当一个小黄毛、
4: 嗯、
5: 是吧？这种那样的一个叛逆的小孩、
4: 嗯、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同意哈、啊？我觉得很大一点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大人了。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虽然说我们不想成为大人，但
5: 是
4: 我们已
5: 经是大人了。
4: 你想想，你有没有孩子？你面对孩子该怎么办？你这是在如何的跟孩子去作为你的榜样？
5: 我甚至觉得，就你说那个，他染一天黄毛，他可能第二天就染回来、
4: 嗯，
5: 他只是为了逃离他现在大人的身份。
4: 这个我能理解，
5: 嗯、
4: 但是你不可能啊！现在很多人的话就是借这个机会去染了呀，
5: 嗯，
4: 然后你回来了以后，面对孩子，那孩子怎么看？那孩子是不是说爸爸妈妈？然后那我等我长大了以后，我也要像你一样，因为这就是耳濡目染啊，
5: 言传身教，
4: 对呀、啊
5: 嗯，
4: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太合时宜。如果咱们换一个角度啊，如果这孩子已经大了，你真的敢去做这件事儿，那我还真的挺佩服的。
5: 对，
4: 但是问题是有的孩子很小啊、
5: 嗯、
4: 你孩子还小，
5: 他的三观还正在这个，
4: 就是虽然说网上会看到有些段子说这个爸爸特意的去染，为什么要给

0: 女儿说，女儿看见没有，你觉得爸爸现在丑吗？女儿说好丑啊，那记得以后这样的人你不能接触。就是我觉得这种又是变相的这个好像去给孩子去说教，反而那你要分孩子。
1: 嗯，
0: 有些孩子女儿就说了，说爸爸你看你都能染，为什么我的男朋友不可以？
1: 对
0: 啊，这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观点、啊、
1: 对，每个人我们成长 N 次方，就是成长是有无限的可能，我们只有观点没有结论、
0: 啊、
1: 但是我的这个观点就是，如果给我一个去回去、去做青春年少时没有做过的事情，
0: 是的，
1: 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我真的想去感受一天，甚至我都想、
0: 啊，
1: 我染成那样的头发，我坐到教室里面去听一天的课，让老师罚站、
0: 啊、
1: 课文没有背过，坐在讲桌旁边的雅座去，再让老师再训我一回，就是老师再爱我一次，这样去想想我还是个孩子、
0: 啊、对，就这个时候的话能看出来一个叛逆的王力
1: 没有叛逆过，所以有的时候挺羡慕人家叛逆的、
0: 啊，对，你看，
1: 就是给自己一个体验另一种人生的机会吧。
0: 对，你看，你像我的话，我刚才也在反思啊、
1: 嗯，
0: 我在想，你看这个黄头发我接受不了，
1: 那红的呢？
0: 对，你看我刚才在想，你说这个樱木花道，
1: 嗯哼，
0: 啊，不是染的这个红头发吗？说实在的，我也接受不了。
1: 其实很多动漫人物他有不同的那种颜色，
0: 嗯、但是
1: 有审美。
0: 但是啊，我曾经一度想过把头发全部染成奶奶灰。
1: 好像有一段时间港台明星挺兴这个的、
0: 嗯、
1: 你不用染，咱再隔上这段时间自然就成奶奶会了，
0: 闭麦
1: 手动闭麦好了好了，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话就先聊到这里啊。我觉得就是成长不是只有小朋友、
0: 嗯、
1: 我们作为大人也在慢慢的成长、
0: 嗯、
1: 也希望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今天的节目我们聊了这么多看似没有相同的这样的回忆，但其实我们就在表达一个，我们都很怀念我们上学时的青葱岁月、
0: 嗯、
1: 我们怀念我们那个单纯的自己，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能够去想一想你的青春，你回里的那个人和你最爱的那间教室。
0: 嗯，是的，我们要感叹青春的同时还是要学会珍惜当下啊，希望呢各位同学们啊，马上呢就要放暑假了，所以说的话好好的考试呵呵，不要在意分数，
1: 对
0: 啊，然后
1: 人生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
0: 嗯，就是好好的享受这个夏天。我还是用一句话吧，我想到我们原来就是听到的一句话很重要，就夏天为什么特别的好，因为一，夏天代表了毕业，同时夏天又代表了重逢，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我们也希望呢大家可以珍惜这个夏天啊，珍惜这个火辣辣的夏天。2026年希望你经历了什么样的夏天，你就会长成什么样的大人。当然我们也希望可以大家可以永葆童心。好，最后的话我们就放一首歌吧。
1: 嗯，好，我们放一首咱们那会儿听的歌吧
0: 你还小呢我们那个时候听的
1: 你们那个你们老年人
0: 说什么呢
1: 手动闭麦好，最后送上一首17岁那年的雨季、嗯、也希望在这样的一首歌里、
0: 啊、
1: 我们都能够找回童心，找回当年的自己。
0: 哇，林志颖当年我们的男神、
1: 嗯、
0: 好了各位，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希望明天在下午的时候您可以继续锁定综合广播，明天成长N次方，我们再见。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81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2: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2: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2: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0: 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 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2: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3: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1: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4: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1: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5: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6: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 中国对世界。

0: 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5，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3: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2: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3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5: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6: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新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7: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 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8: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

0: 环境环咬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1: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2: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十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 45.36 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3: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2: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4: 我国青舟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5: 青舟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舟正阳飞船升空前，青舟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舟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6: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5: 目前，青舟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舟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5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7: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4: 今天，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7: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

0: 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1: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一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

0: 指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1: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2: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2: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镜平静一啲，我着放假行林公司，浴室高歌红日一支，压过星仔笑大。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一楼，咨询电话：229-1789。
4: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5: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7: 我是张默。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6: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绿智双区激活产业转型新动能。
7: 我是推进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设施进小区。
6: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7: 近年来，我市积极引导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助力企业精准控能、科学降碳，加快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发展步伐。走进百乡县河北锦宝石集团生产车间，一条智能化造纸生产线高速运转。这家老牌造纸企业紧抓质改数转机遇，通过生产设备智能化升级、工艺数字化改造，跑出环保与效益协同发展新速度。河北锦宝石集团副总经理李天鹤：
8: 它采用的装备是咱们国内首台套的一个智能化造纸装备。项目全面达产后，企业年产能可以达到80万吨，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原辅材料损耗持续下降，实现提质增效降耗一体化发展。
7: 造纸生产线全长286米，产线末端的数字化中控平台是整条生产线的智慧管控核心，巨型数据大屏实时抓取生产制造环保治污全链条运行数据，依托数字化精细化管控体系，企业建成污水闭环资源化循环利用体系，将数字化转型红利落地为绿色生产实际成效。河北锦宝石集团副总经理李天鹤：
8: 依托全流程控制系统的污水处理环节，可以将水体中的污染物提取出来转化成沼气，

0: 气再资源化利用转化为工业蒸汽，每天呢可以回收利用工业蒸汽400吨。数字化技术的持续渗透，正加速转化为企业节能降碳、降本增效的内生动力。
1: 在沙河市的望美实业集团玻璃深加工智慧工厂，企业通过自动化、信息化等技术手段，将切割、磨边、钢化等工序进行了自动连接，无需人工上下片及搬运，大大提高了工作和生产效率，规避了人为质量问题及转运玻璃时的安全风险。望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加工车间生产主管刘世桥：
2: 智能化改造让我们的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0: 产品质量更加稳定，设备运转通过数字化系统实时监控，车间里的每一步工序都实现了精准调度和追溯。智能化改造带来的不只是生产效率的提升，更是产品质量的飞跃。立足智能化生产基础，望美集团构建起一体两翼发展格局，以浮法玻璃为主体，同步向深加工玻璃和高端门窗赛道延伸。
2: 目前，该公司生产的产品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望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加工车间生产主管刘世桥：
3: 智能化改造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通过数字化赋能，我们从传统的论吨卖转向论平方卖，甚至论性能卖，实现了产品附加值的提升和产业链的延伸，真正增强了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0: 金宝石和望美的转型实践是我市推动企业质改数转的生动缩影。近年以来，我市全面启动智能工厂梯度培育，力争建成50家基础级、10家先进级智能工厂。同时，依托市数字经济联合会专家智库，深入开展百城千元型活动和数字化转型诊断服务，精准对接供需，以数智赋能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随着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设施陆续进驻我市各居民小区，智能化便民化的回收新模式落地普及，垃圾分类融入市民日常点滴，文明新风浸润全城。在龙窑县森都花园小区，崭新的智能回收设施整齐有序，功能完备，居民只需手机扫码即可开启回收舱门，投放可回收物后，设备自动称重，累计积分，全程不过数十秒，便捷高效。 居民刘雅丽：
4: 以前家里攒的纸箱、塑料瓶都不好处理，现在小区楼下就有智能回收设备，扫码就能投，操作简单又方便。投放还能攒积分，兑换日用品，既环保又实惠。我们全家都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了。
5: 为保障设备稳定运行，当地建立常态化运维机制，对可回收物统一归集、规范转运，形成闭环循环利用体系。
0: 艾拉物联技术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李国强：
6: 我们实行全天候管控模式，每天定时巡检设备运行状态，及时处理满仓预警和设备小故障，做好清洁消杀和物资清运，保障设备干净整洁正常运转，为居民便捷分类投放提供保障。近年以来，龙窑县大力推进垃圾分类便民工程，全县小区智能设备覆盖率达53%。 超20000人享受到便捷分类服务，在香都区、信都区等城区也持续铺开智能回收网点，全民分类氛围日益浓厚。居民徐女士：
7: 有了这个回收驿站，日常分类投放就方便多了。像以前那个食品包装袋啊、快递袋啊这类的，之前就是随手就扔了的物品啊，现在都能统一回收了。平台上这种各种回收的品类啊，定价信息清晰明了。 全程智能化结算，收益很快就能到账了。智能设备不仅让我们小区的环境更加整洁，也让我们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啊越来越高了。
0: 记者从市环卫中心了解到，截至5月底，全市已完成75组智能回收设施安装工作，预计6月底将全面完成设备系统调试和现场验收，实现规范化投用。市环境卫生管理中心垃圾分类科副科长王玉山：
8: 我们通过普及智能回收设施呢，打通垃圾分类、资源化回收、循环利用的全链条，有效破解垃圾分类回收的难题。接下来呢，我们会持续优化服务，加强垃圾分类的宣传引导，带动咱们更多的市民参与垃圾分类，推动绿色低碳新时尚深入人心。
9: 近日，
1: 红色医疗巡礼第三站暨扁鹊医养文化交流和医务社工健康咨询活动

0: 在我市举行。活动由省医药文化学会、省医院协会、市卫健委主办，市中医医院承办。活动中，主办方为首席医疗专家、特聘专家举行了颁证仪式。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知名专家登台分享前沿医疗研究成果。专家团队走进劳模公园，开展免费健康咨询与义诊服务，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本次活动既促进了区域医疗人才交流，又普及了健康知识，有力推动了扁鹊医药文化传承与康养产业融合发展。
1: 放歌行台唱响中国全国优秀合唱展演活动将于7月1号至4号在我市举行，多位国内音乐艺术领域专家、12支全国优秀合唱团队将在我市开展合唱展演、公益巡演、专业研讨。本次活动由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中国音乐家协会合唱联盟、省音乐家协会主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省音乐家协会合唱艺术委员会、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乐盛地产特别支持。活动紧扣新大众文艺、人民为主、共创共享、扎根时代内核，坚持公益性与大众参与原则，以合唱艺术为纽带，搭建高端展示交流平台，助力全城特色旅游休闲城市建设，甜蜜经济升温。活动开闭幕式将在邢台太行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活动期间，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河北等地的优秀合唱团队将齐聚百泉渊水景区，以混声合唱、童声合唱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演绎经典合唱曲目与原创作品。这些合唱团队还将深入好男关、乐盛艺博园等地，把公益巡演送到群众身边，让合唱艺术与地方人文深度融合，推动合唱艺术在基层普及，丰富群众文化生活。6月28号，2026年河北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在我市开赛。作为全省中学生篮球项目最高级别赛事，本届比赛共吸引全省65支代表队1000余名师生同台竞技。赛事由省教育厅主办，市教育局承办，邢台市第二中学、邢台市开元中学协办，分2个阶段。6月28号至7月2号开展初中组角逐，7月5号至7月10号进行高中组比拼。我市统筹布局邢台市第二中学篮球馆、邢台学院体育馆等多处赛场，全力保障赛事举办。
0: 下面播送6月28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市高新区4.571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1微克；内丘县4.980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湘都区5.116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3微克；信都区5.291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5微克。市经开区5.325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南宫市8.975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38微克；威县8.801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38微克；宁溪县8.507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36微克；泾河县8.128。PM 2.5 浓度每立方米37微克，新河县7.744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31微克。
1: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1。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0。

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
2: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

0: 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0: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
0: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生死就在一眨眼。都说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明天，何必忧伤，何必悲观，趁着今夜绽放欢颜。就算路再

无论命运的坦途沟坎，总有温暖的雨，无论命运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

0: 有害放红筒，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筒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

0: 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申请。

0: 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

0: 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 从广慈到东方红。
2: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联。

0: 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1: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0: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2: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丽说：
5: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4: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6: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4: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7: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0: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1: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12: 这个是第3年。
13: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尝试还可以。
12: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也开始了。
10: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1: 产线还是满负荷式上班？
14: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0: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5: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下去，
11: 我觉得、这个、
15: 拌一下就可以了。
11: 哎，就这么打，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5: 对对，
11: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10: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1: 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 如果审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方面来调运？

0: 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0: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进英。
3: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今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4: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有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3: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5: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3: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6: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2: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6: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

0: 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7点。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喂，您好。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殷家屯阳光雅居小区什么时候可以用上自来水的问题，水务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好多部分联系，他们已经给我说了，我现在已经了解了这个事情的这个情况。
3: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是水务局的答复，阳光雅居小区当前是由北王段水厂供水，因现有水源水量不足，暂时无法完成自来水接入和自备井关停工作。目前呢，香都区眼珠进乡工程正在加紧施工，预计到2026年年底工程完工后，北王段水厂水源将得到有效的补充。

0: 届时会第一时间为该小区完成水源置换，关停自备井。
1: 好的好的，谢谢您。
0: 哎，不客气。
1: 然后那个你们这个平台很负责任，然后就是很多部门都答复我了，然后我当时主要也是出于用水的这个安全考虑，
0: 嗯，
1: 然后打电话咨询了一下。
0: 哎，
1: 然后现在正如您所说的这个情况一样，我目前掌握的信息，
0: 嗯，
1: 和您说的差不多，
0: 嗯，
1: 所以你们也可以登记一下这个这个事情，就可以结案了。
0: 好的好的。
1: 后边等着我们看看什么时候能接了，以后我们再跟相关部门具体对接吧。
0: 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2: 你好。
0: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筑梦社区什么时候可以关闭自备井用上自来水的问题，水务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联系了。
0: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2: 现在他这边什么时候能接上自来水不知道，得等人家公司的这个规划。
0: 是这样，这位先生，我们也收到了市水务局的答复，目前正在推进高新区农村供水改造提升一期工程，项目包含筑中社区在内的双楼村、唐家庄、石溪村、石东村、南张家屯村、石北村、筑北村、筑中村、筑南村、北康庄等十个村连村供水管网改造，预计到2027年7月竣工。工程完成之后呢，将同步完成筑中社区水源置换，关闭自备井。
2: 谢谢，也为您回复的更清楚，非常感谢。
0: 啊，不客气啊，有问题的话也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好吧？
2: 好的，好的，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7: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8: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五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7: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9: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4: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我们今天的上信单位呢是中国人民银行邢台市分行，我们的带队负责人呢是副行长孙志宏同志。孙行长您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来打一声招呼吧。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早上好，非常高兴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与广大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进行交流。首先借此机会感谢社会各界对人民银行邢台市分行工作的关心支持，同时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和航风建设进行监督，多提宝贵意见建议。
4: 那么随同孙行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货币信贷科吴世钊科长，宏观审慎与金融市场管理科吴磊科长，货币经营科魏岗科长，征信管理科王耀章科长，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 APP 同步进行直播当中。如果您在货币信贷政策支持实体经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征信人民币等方面有哪些问题，或者您对人民银行的航风系统建设有哪些意见和建议呢？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和我们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网络参与的朋友。

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行动新闻，微信公众号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行周报"邢台网，然后点击"问政"邢台界面，给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孙行长，我们都知道哈，这个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邢台经济发展是离不开强。

0: 增长的重要支撑，也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主战场。人民银行邢台市分行牢牢把握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总基调，以产业集群小切口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为邢台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一是建立机制提升政策传导成效。我们联合市有关部门出台邢台市金融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提档升级若干措施等政策文件，凝聚工作合力，引导信贷资金重点投向产业集群。截至5月末，全市各项贷款7634亿元，同比增长了11.11%。二是精准滴灌，用好货币政策工具。人民银行不直接对企业发放贷款，但是呢，我们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向银行提供低成本资金，激励他们投向重点领域。简单说，就是人民银行向商业银行发放再贷款。截至5月末，我们投放这个支农支小再贷款157.24亿元，同比增长65.36%，引导银行投向涉农、小微企业等领域。那么今年呢，我们又新增了民营企业再贷款，在支持小微企业的基础上，把民营中型企业纳入了这个支持范围。那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发放了这个民营企业再贷款有这个86.06亿元，撬动这个商业银行这个发放民营这个中小微企业贷款呢，有这个444.51亿元。为做好科技金融等这个金融五篇大文章人民银行设立了科技创新和基础改造再贷款，推动呢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还设立了服务消费和养老再贷款支持消费领域和养老产业。三是产品创新提升金融服务质效。针对不同集群的这个企业差异化这个信贷需求我们指导各银行按照一群一策创新推出100多种信贷产品，比如宁近电线电缆贷、清河羊绒贷等等如果观众您是集群内企业有这个融资需求可以咨询这个开户银行精准找到符合您融资需求的信贷产品。
1: 相信有了这么多的政策支持哈，我们的一些企业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孙行长哈，那近些年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也是很快哈，咱们有不少的企业呢都开始用人民币来去做跨境结算了。但是咱们邢台有一些越来越多的外贸企业也是在积极的用这些人民币结算的这个政策，但是仍然有很多的企业对这项政策还不太了解，想请孙行长介绍一下用人民币做跨境结算能给企业带来哪些实打实的好处呢？
0: 通俗的讲，这个跨境人民币业务就是企业做国际贸易跨境投融资时直接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说白了就是用咱们国家自己的钱做全世界的生意。这项业务既有国家战略层面的深远意义也能给企业带来看得见的实惠。在国家层面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路径，有助于提升我国这个国际金融话语权维护经济金融安全。对于企业来说，那么核心好处呢有3点一是规避汇率风险稳住利润。当前呢汇率波动频繁用外币结算呢很容易因为汇率波动这个压缩这个利润空间那么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呢能够直接锁定交易成本和收益利润呢更有保障。二是节省汇兑成本，减少这个开支，使用人民币结算呢，就省去了那个结售汇的买卖差价和手续费也不用额外的再购买这个汇率避险产品能节约了企业的财务成本。三是简化结算流程，提升效率，因为使用人民币结算，那这样呢，你可以减少了外币兑换的中间环节办理这个流程呢更简便资金到账更快企业资金的这个周转效率呢会更高。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有一个亲戚在香港上大学，得定期给他汇学费和这个生活费，跑柜台。

0: 台办跨境汇款挺麻烦的。之前了解到银行有一个叫做跨境支付通的这个业务哈，个人往香港汇款能网上办了，这个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好啊，为了让咱们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跨境这个支付啊更高效、更便捷，让两地的居民这个汇款呢更安全，更省心。在这个2025年6月啊，人民银行啊推动咱们内地商业银行啊开通了跨境支付通业务。简单说啊，就是我们个人呢和这个香港之间的进行这个汇款呢，就是个人不用去银行啊，用这个银行账户和手机啊在线就能办理我们内地和香港的双向跨境这个汇款，而且实时到账。咱们邢台说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呢，可以通过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啊这5家试点银行的手机 APP 或者这个网上银行啊就能办理。在规定额度内呢，你比如说旅游啊、交学费、付医药费、发工资啊这些场景呢都能使用。在这个额度方面，内地居民像往这个香港汇款，就是占用这个个人年度购汇便利化额度，目前这个额度呢是每人每年呢是5万美元具体金额呢由试点银行可以通过这个个人外汇业务进行查询来获取这个具体的这个还剩每个人都剩余的这个额度啊，试点银行也可以根据本行的实际情况和这个客户的需求、客户资质等情况来综合考虑，对这个跨境支付。跨境支付通啊，那个南向汇款啊，设置不同的限额啊，具体情况呢可以咨询你的试点银行啊。那么香港往咱们内地汇款呢，这是由香港地区的试点银行啊设置，针对那个香港居民这个单人单日1万港元，年累计是20万港元的那个限额啊，这个额度是单独的，又不占用我们香港居民啊每日8万元人民币的通名汇款额度。像汇学费这种业务呢，就是说在额度内，大家呢在直接在线上办理就可以了。那么超了这个额度啊，也可以带上这个学费是这个证明啊，上学证明等材料呢，到银行柜面办理。那个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咨询刚才我说的那几家这个试点银行啊，咨询具体的办理流程就可以。
0: 目前刚才孙行长也说到，咱们邢台市的试点银行有这5家：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带着咱们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手续，去到这几家银行来办理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我这个征信有问题了，这个我应该有什么一些去了解和处理的办法呢？孙行长，您看这个问题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1: 正好呢，我们那个
0: 王耀章王科长
1: 啊，
0: 是吗？
1: 这个我们这个征信管理科啊，王耀乐科长也在现场。那么请王科长呢给咱们听众呢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0: 其实征信问题大家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请这个王科长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吧。
2: 好，我们处理征信业务的依据是《征信业管理条例》，是2013年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其中对比如个人，我认为这个信用报告中有些这个一些信息不真实、有疏漏或错误，可以向人民银行，也可以向当时办理业务的商业银行提起异议。如果是认为商业银行侵犯了咱们群众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向人民银行征信管理部门进行投诉。就异议和投诉都是免费的，免费为群众服务。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就行了。
0: 咱们这个征信它是有一个这个年度的限制，比方说几年之后，咱们这个征信是不是就能恢复正常呢？王科长。
2: 就是我们的个人的那个不良信息，比方说我欠银行的这个贷款本息，我们的贷款本息还清之后，保存5年，5年之后系统自动删除。
0: 所以说是有一个5年的期限的哈。
2: 对对。
0: 好的，感谢王科长。我们来接听一下我们的听众打入的热线电话，打入2130255。这位朋友，您的电话通了，您请讲。
3: 喂，主持人您好。
0: 哎，您好。
3: 哎，是这样，是再过2天呢，我们参加高考的学生就会陆续收到这个大学通知书啊。那针对于这个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大学， 可以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助学贷款相关的情况吗？
0: 孙行长，您看，这是想问咱们贫困大学生上大学有这个助学贷款的这个政策，咱们银行有吗？
1: 有啊，这位听众呢咨询这个关于助学贷款的问题，正好呢，我们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吴世钊科长也参加这个节目啊，那么请吴科长呢为这位听众这个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4: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针对您刚刚咨询的这个问题哈，我们是有一项政策，叫做河北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这项贷款呢，发放的对象啊，就是这个您考上了全日制的这个大学本科，是吧？或者是您是在读的大学生以及研究生，比如说您入学之前，您的户籍是在咱们河北省内。并且呢，这个属于家庭这个经济状况呢比较困难啊，主要是这个。下面呢，我简要的呢介绍一下这个政策。第一方面呢，就是这个贷款额度方面。贷款额度呢，咱们是这样规定的。全日制的专科生、本科生，咱们每人每年呢最高是可以申请2万块钱。全日制的研究生呢，是每人每年最多申请是25000块钱。这都属于纯信用贷款，不用您去办理这个抵押或者是担保，就可以发放的。这笔贷款呢，当然首先是用于您在校期间的这个学费、住宿费，那么剩余的这个部分呢，你可以用来做这个生活费使用。贷款期限方面哈，那咱们最新的政策呢，就是原则上是以你的这个在校年限加上15年。啊，但是最多呢也不能超过22年，比如说啊，打个比方，您是今年新考上的大学本科，也就是这个本科的年限是4年，那么您就可以去申请一个4+15，就是19年的这样一个贷款。在这个利息和利率方面，在校期间啊，您可以放心的这个专心这个读书，咱们的利息呢是不用这个学生们付一分钱，是由咱们国家的财政进行全额的补贴，那么这个利息什么时候才开始还呢？就是在您这个大学毕业的当年，比如说我今年毕业，那么就从2026年的9月1号起开始计算利息。这个一般的还款的时间呢是在这个12月20日，也就是说在你毕业的当年啊12月份进行这个还利息。当然，这个利率呢，和这个其他银行的这个和这个银行其他的贷款相比啊，那利率也是比较优惠的。关于有的孩子呢，还担心这个毕业之后这个本金的归还，这个本金呢，咱们最新的政策呢，就是有一个宽限期，也就是5年啊，就是你毕业之后5年，也就是到第六年的时候才开始还本金。这个至于怎么的一个还法，然后你每一次具体还多少钱呢？还要跟你最终和银行签订的这个借款合同以这个为准，啊，再一个就是如果您要是今年想申请这项贷款啊，咱们邢台辖内呢，这个银行里面就是农信系统，他们可以办理，也就是说在您户籍地所在的这个农商行、农信社，你都可以进行咨询。这个如果您是首贷哈，这个他还需要是现场去办理，而且是要和您的那个共同借款人，也就一般情况下都是您的父母到这个银行网点具体去办理。在去之前呢，您可以先登录这个河北省农信助学贷款管理系统这个系统进行一下注册，然后在里边填写一些相关信息。最重要的呢，就是要下载和打印出来两张表，一个是您的申请表，再一个就是您的家庭状况这个调查表。啊，这个去之前都要准备好，然后去的时候呢，带上您和您父母的身份证、啊户口本、原件和复印件。学生本人呢，你还要带上，比如你如果您是新生的话，就是这个入学通知书；如果是在校生的话，要带上学生证，这些材料。到了那个银行办理呢，直接咨询咱们银行的这个办理人员。在这个流程上呢，都较之前呢有很大的这个优化。还有一点就是提醒您， 这个申请完贷款之后呢，它不会立即发放，有一个回执是需要您

0: 联系你们那个学校的这个资助中心的老师啊，学校确认了之后，这笔贷款呢才会发放。
1: 好的，这位朋友，您的问题解答得非常清楚了，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2: 哦，没有了，非常感谢吴科长，也非常感谢主持人。
1: 嗯，好嘞，感谢您的来电。我们继续来关注打入21302244的这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您好。
3: 喂。
1: 哎，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您的电话。
3: 是我吗？
1: 哎，对，您的电话。
3: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
3: 那个老人是在农村，家里放的钱呢，不小心被火烧了，到了银行换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银行不给换。我想问问孙行长，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1: 来，孙行长，这说的是咱们这个人民币的这个问题，
4: 嗯、
1: 你给解答一下吧。
4: 行，
1: 嗯
4: 啊，关于这个残币兑换呢，正好我们货币经济科啊魏刚科长也参加节目啊，那么请魏科长呢为这位听众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
5: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个按照咱们中国人民银行残缺无损人民币兑换办法，就是这个各商银行应该无偿的为咱们公众去办理这个残缺无损。
6: 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7: 仗势沿联合太行山高速行邯段、横溪高速，对沿线邢台、邯郸、石家庄、衡水四市游客免门票。四市户籍游客自2026年6月26日至7月5日提前一天预约，即可免门票打卡避暑胜地世界旅游名山仗势沿。详细咨询电话：03118426。0157-0311-8426 0051。
8: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10: 我是张默。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9: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绿智双区激活产业转型新动能。
10: 我是推进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设施进小区。
9: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0: 近年来，我市积极引导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助力企业精准控能、科学降碳，加快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发展步伐。走进百乡县河北锦宝石集团生产车间，一条智能化造纸生产线高速运转。这家老牌造纸企业紧抓质改数转机遇，通过生产设备智能化升级、工艺数字化改造，跑出环保与效益协同发展新速度。河北锦宝石集团副总经理李天鹤：
11: 它采用的装备是咱们国内首台套的一个智能化造纸装备，项目全面达产后，企业年产能可以达到80万吨，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原辅材料损耗持续下降，实现提质增效降耗一体化发展。
10: 造纸生产线全长286米，产线末端的数字化中控平台是整条生产线的智慧管控核心，巨型数据大屏实时抓取生产制造、环保治污全链条运行数据，依托数字化精细化管控体系，企业建成污水闭环资源化循环利用体系，将数字化转型红利落地为绿色生产实际成效。河北锦宝石集团副总经理李天鹤：
11: 依托全流程控制系统的污水处理环节，可以将水体中的污染物提取出来转化成沼气，沼气再资源化利用转化为工业蒸汽，每天呢可以回收利用工业蒸汽400吨。
10: 数字化技术的持续渗透正加速转化为企业节能降碳降本增效的内生动力。在沙河市的望美实业集团玻璃深加工智慧工厂，企业通过自动化、信息化等技术手段，将切割、磨边、钢化等工序进行了自动连接，无需人工上下片及搬运，大大提高了工作和生产效率，规避了人为质量问题及转运玻璃时的安全风险。望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加工车间生产主管刘世桥：
12: 智能化改造让我们的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产品质量更加稳定，设备运转通过数字化系统实时监控，车间里的每一步工序都实现了精准调度和追溯。
10: 智能化改造带来的不只是生产效率的提升，更是产品质量的飞跃。立足智能化生产基础，望美集团构建起一体两翼发展格局，以浮法玻璃为主体，同步向深加工玻璃和高端门窗赛道延伸。目前，